0: 年快乐，新年快乐！
1: 大眼睛这么多成语，考你怎么样？
2: 太棒了 ，very good！

0: 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西林郭乐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北京时间的9:03来提醒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以及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大家周末愉快哈！在这个周末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和大家锁定 FM99.4 兆赫以及97.5兆赫两套频率，我们来并机的为您直播。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呢，也全程为您这个开通。另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今天是因为周末嘛，我们也给大家做成这个周末的特别节目哈。我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呢，会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那在这个节目以下的时间呢，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来继续关注本台为您送出的其他节目。

0: 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1: 好久不见。
0: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2: 听得见吗？
0: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3: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4: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6: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7: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8: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9: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10: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1: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勤俭节约，
10: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7: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8: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7: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2: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4: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3: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4: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3: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14: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15: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 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十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多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乐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水，生命之源，一滴水穿过云雾森林，跨过草地山巅，滋养大地万物，滋润灿烂文明。农业节水灌溉，工业精细利用，生活吸水护水，生态循环洁净，一滴水赋予我们绿色家园。

0: 美好生活，节约用水，更续文明，做新时代爱水节水人。
1: 信不信你就知道。谢谢，不必紧张，就像初次和丈母娘吃饭，保持一颗平常心。比起游戏掉血的痛，献血一点都不痛。
2: 老板讲两句的时间，往往比献血还久。
1: 献血其实很平常，365天，选一天来献血，一起来献血吧。
3: 水是生命之源，每一滴水都孕育滋养着生命，水孕育了万物，衍生了万物，是生命存活的根本。失去了水，万物的生命也都将消失。请保护水源，节约用水。
4: 上班时，
5: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4: 回家时，
6: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4: 出差时，
7: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4: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8: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9: 一个机械故障可能造成一次事故，一次违规用火可能引燃一场灾难，一次操作失误可能让生命永远消失。防范风险，防患未然，参与排查，主动报告，是对安全最好的守护。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
3: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10: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11: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缺泡透，庄稼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2: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10: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2: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11: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3: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3: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晴间多云，2到15度，贝子庙晴间多云，4到16度，蒙古韩城多云转晴，2到14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1到13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1到13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0到12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0下1到11度，泰布斯旗御马院晴间多云，0到15度，20浩特市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5到19度，20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4到18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0下1到15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0到15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4到16度，巴彦胡硕镇阵雨，2到14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4到16度，巴拉盖尔高乐镇多云见晴，2到14度，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4到16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6到17度，20浩特市晴间多云，5到19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6到18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3到17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1到16度，宝昌镇晴间多云，1到16度，上都镇晴间多云，3到16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0到16度，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4到16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蒙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野外风力较大，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继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1吉亚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北方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胆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

学的笔触记录历史，用历史的眼光还原真实。

0: 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艰难远征，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壮丽史诗《长征》，昨日25000里的传奇，今天不朽信念的再传承。
1: 长篇纪实文学《长征》，作者王树增，演播苏阳。第四集。
2: 1934年，中国共产党经过六届五中全会的改选，领导机构和组织程序已经相对健全。中央政治局11名政治委员中，除王明和康生在苏联，任弼时在湘赣苏区，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外，其他的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毛泽东、陈云、顾作霖均在瑞金。候补委员中，除关向英在黔东苏区外，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也在瑞金。当时的书记处成员在党务、政府、工会等方面各有分工。党中央设有由李维汉任局长的组织局，中央大量的日常工作由组织局处理。政府方面，虽然身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已不能有效地行使权力，但是身为副主席的项英大权在握，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也有相当的权力。而在军事上，朱德是中央政府的军事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王稼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中革军委下属的总司令部、总供给部、总卫生部、总兵站部、总动员武装部等机构十分健全。由此可见，当大规模军事转移计划形成的时候，博古和李德应该无法完全取代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擅自决定一切。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革军委是红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在日后红军长征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重大决定都是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做出的。在中革军委之前组建的中央军委成立于大革命时期，全称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是隶属于共产党中央的军事指挥机构。1930年，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之所以设立一个隶属于政府但在职能上与中央军委重叠的军事机构，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时负责指挥军队的军事机构就是隶属于政府的，名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中央军委和中革军委是同一套班子，对外是中革军委，对内则是党的军委。同时指出，在苏维埃政府中，军事指挥系统直属中央临时政府之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则成为决定的，有权指挥所属红军与一切武装力量。只有其上级政府与党的苏区

中央局可以变更其决定。1931年11月25日，在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简称中革军委。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中革军委主席为朱德，副主席为周恩来、王稼祥，代理副主席为项英，委员共有17人，包括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谭震林、博古、张闻天、毛泽东等，军事顾问是李德。依据李德的说法，军事转移这个思想是我一个人在1934年3月底首先提出来的。但是这个外国人的头脑毕竟还没有完全错乱，或者说是因为不愿为中国红军的巨大牺牲承担责任，于是他又补充说，军事转移在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形成了决议。五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1934年5月至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这个草案在中央政治局通过后，由周恩来在细节上进行了加工。最后计划规定，储备粮食冬服以保障红军的物质需要，建造新的兵工厂以修理机枪、迫击炮和野战炮，同时加快制造各种弹药，特别是迫击炮和手榴弹。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加强志愿兵的动员工作，改编军队，配足各师的兵力，把这些师编入军团，每个军团至少两个师，贯彻符合运动战要求的训练原则等等。最后还草拟出一个战略战术指示，这个指示在夏天传达给红军的高级领导人。决议草案是否如李德所说，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至今依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但有一点应该是符合通常程序的，即军事转移计划被用电报的形式发往共产国际请示。同时，军事转移的决定应该是讨论之后做出的，尽管讨论的范围可能很小。根据李德的翻译午休权技术，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三人团是中革军委中的一个决策班子，是军事意义上的决策中心。李德曾说，毛泽东以他称之为灾难的毫无战绩的广昌战役为把柄，给博古、周恩来和我及他所谓的军事上的三套马加上种种罪名。李德的话表明，三人决策班子在广昌战役中就已经存在。这个班子的工作方式是，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排斥了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红军领导参与军事决策的权利，自己包揽起军委的一切工作。凡遇重大军事行动，均由博古和李德做出决策，再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以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的名义签发电文，并负责实施。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的集体领导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名存实亡。而中共中央书记处之所以决定成立三人团，是因为大规模的军事转移在即，需要有一个精干的班子秘密筹划准备工作。迄今为止，
只能在史料中看到博古、李德和张文田。

0: 天明确提到三人团，而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其他红军领导人从来没有提及过。由此可见，成立三人团的决定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讨论通过。而李德就在这样拱手相让般的礼遇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命运的决策者。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郊区的马宁镇。除了奥托·布劳恩这个德国原名之外，还有斯特洛夫、特里洛夫、巴格奈尔以及李德、华夫等一系列化名。据说李德对华夫这个名字最满意，因为翻译告诉他这是中国男人的意思。李德的身世扑朔迷离。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称，自己1933年在北平见过他，并说这个从来不提自己的身世和姓名的德国人曾在南美和西班牙当过革命的代理人。代理人这个用于商品交易中的词汇被用在革命事业里显得格外古怪。根据斯诺提供的履历，李德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8年在德国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但是他逃了出来，并且一直逃到莫斯科。在那里他受到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训练。而另外一位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却是这样说的，李德是奥地利人，在一战中作为一名德军士兵被俄军俘获，继而被押往西伯利亚。俄国1917年革命爆发后，几乎所有的战俘都站在革命对立面上，唯独这个名叫布劳恩的战俘参加了苏联红军。在乌克兰与白俄罗斯打了三年仗后，布劳恩已经成为苏联红军骑兵师的参谋长。他被选送到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学成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被派往中国。但是李德死后，当时的东德报纸用讣告的形式描绘出的竟是另外一个李德。13岁在初级师范学校读书，18岁服役上一战前线，战后回来继续上学，19岁成为德国共产党前身斯巴达克联盟成员，20岁成为德国共产党汉堡组织成员，21岁在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做情报工作，26岁被魏玛共和国司法部以叛逆罪关进柏林西区莫阿比特监狱，两年后以曲折惊险的方式越狱成功，逃往苏联，继而以巴格奈尔的化名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9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离开莫斯科前往中国。李德本人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我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前苏联远东研究所的季托夫在纪念奥托·布劳恩80诞辰一文中也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中国共产党人的请求派遣他前往中国，担任中共中央红军总部的顾问。那么，究竟是哪个中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或者，究竟是哪个中国共产党人指名道姓地请奥托·布劳恩来指导中国革命呢？
1: 我是朱德元帅的孙女朱新华，我们自幼听着长征的故事长大，从小就知道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的精神已经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2: 我是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杰生。尽管长征胜利已经过去了80年了，这段悲壮而又伟大的历史奇迹却历久弥新，长征精神依然是这个时代需要的宝贵财富。
3: 重温一段民族的苦难记忆，追随一种不朽的长征精神，请继续收听军旅作家黄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长征》。
0: 1937年，在充满艰难险阻的长征中幸存下来的王稼祥去苏联治病，他在那里见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王稼祥就礼德仪式向王明提出质问，共产国际是怎样决定派李德去中国的？在李德去中国前，你和他谈了什么？为什么博古要完全依赖李德指挥军事工作？王稼祥后来回忆说，那一天王明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王明说，共产国际从来没有派李德到中国去，他本人也从没对那个德国人做过任何指示，他只知道李德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的，至于派他去中国干什么不清楚。吃惊之后的王稼祥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王明为推卸责任而在编造谎言，因为当时共产国际派往所有国家的代表和顾问必须经过共产国际的东方部和西方部，当这两个机构撤销以后，就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直接决定和批准。王明是共产国际负责中国党的工作的执行委员，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一无所知？而如果李德真如王明所说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的，那么他凭什么去指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早在李德没来中国之前，就与之相识的老资格共产党人施哲曾在共产国际工作，他不但坚持说李德是一个被俄军俘虏的普鲁士军队下级军官，而且对于李德的来历提供出一个新的说法，这个德国人本是苏联军队里的一名普通特工，他之所以来到中央苏区并且颐指气使，完全是博古搞出来的事。李德到中国来根本不是共产国际派的，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都没有派他去中央苏区当什么军事顾问。我听说他开始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远东搞情报工作的，因为他是德国人，当时我国东北地区被日本占领着，他同日本人打交道会方便些，所以来到中国东北。后来不知怎么又到了上海，正好被博古他们在共产国际驻华办事处见到，就把博古弄到了苏区，成了军事顾问。施哲提到的搞情报工作，竟有相应的史料可以核对。1931年秋天，苏联著名的情报小组佐格尔小组中的一名成员在中国被国民党当局查获，并被判处死刑。佐格尔通过各种关系与国民党当局的上层官员达成协议，用20000美金把人赎出去。苏军总参谋部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出两个德国同志携带美金前往中国办理此事。于是，党龄都已10年多的德国共产党老党员奥托·布劳恩和赫尔曼·希伯勒分别踏上了征途。这一历史情节与王明对王稼祥说的那番话有吻合之处。李德来到中国与共产国际无关， 他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

完成营救苏军间谍的任务后，德国同事布劳恩来到上海的中共中央，他的主要工作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世界各地的情报翻译整理后，用电报发给中央苏区，同时再把从中国搜集的情报翻译整理后，用电报报告给共产国际。在上海工作期间，他遇到了正准备撤往瑞金的博古，在博古的请求下，布劳恩化名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成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博古此举的理由很简单，请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无疑会加强他这个从外面来的年轻的总负责人的威慑力量，因为他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一批创建了红色根据地和红军武装的共产党领导人。历史本来简单，是千头万绪的思路将历史搞复杂了。一切都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观念在作怪。在博古和李德这样的共产党人眼里，毛泽东和朱德都不在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之列。博古真诚地认为，没有规范地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的人，迟早会被革命的发展所淘汰。但是面对中国红军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博古和李德无论如何都不敢擅自决策，他们必须请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大本营，那个远在异国他乡的共产国际。关于军事大转移的计划，博古与共产国际往来多封电报，但是令博古和李德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中央红军即将离开苏区的时候，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突然中断了。中断的原因很久以后才知道，是因为共产党上海局连同秘密电台一起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李德说，中央与外界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秘密电台的丧失，切断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而此时的中国工农红军即将转战于崇山峻岭与急流险滩间，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一局面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共产国际的大员无法再对中国共产党人发号施令，而那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博古也失去了拥有尚方宝剑的靠山。历史突然进入这样一种时刻，对于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讲，犹如难以驯服的烈马突然甩掉了龙头。于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的转危为安指日可待。一部电台的失去竟是历史改变了走向，这是1934年9月间的博古、李德、毛泽东以及在上海狭窄的里弄中忙于搜查的那些国民党秘密警察谁都不曾想到的。

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编导周斌、赵薇，演播苏阳，配乐董高杰，节目包装姚科、黎春，制作周斌，初期监制李涛。

0: 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
1: 用文学的笔触记录历史，
0: 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麒麟郭乐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

0: 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能轻松赚钱。
1: 到账125元
2: 呀，还真到账了呀！
3: 小王，做兼职啦？什么工作啊？马上放假了，给我们也推荐推荐啊！
2: 在网上看到的，我给了100元本金，挣了25的佣金呢。
0: 正规平台，按条结算，日入100元不封顶。
3: 这是刷单吧？可不能做，小额返利，大额不返，这就是陷阱啊！你挣他们的佣金，他们要的是你的全部。
4: 刷单本就违法，凡是以刷单为名义的兼职都是诈骗，拒绝刷单，防止被骗。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

这真的真死欠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背自己？

创建文明小区。为更好创建文明小区，我们倡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依法友善处理矛盾纠纷，不乱搭乱建，不乱堆乱放，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不非线充电。文明小区创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0: 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打快板，小连天，节约用水记心间，水资源贵如油，一点一滴不能丢。
2: 洗脸水存起来，
3: 冲冲厕所拖拖地，
4: 洗头洗澡洗衣服记得随手关冷透，
5: 洗水果盆间牢，别让清水白白跑，
6: 大工厂要记牢，节水技术要提高。
7: 节水不是喊口号，实际行动最重要。
8: 一人节约一滴水，守护北疆我先行。
9: 今天你节约用水了吗？
1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地震、火灾、暴雨、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

0: 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就会行动。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1: 你想调剂商品吗？
0: 你想求职招聘吗？
1: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0: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点钟又一次开始了我们在电波中的相会，欢迎听众朋友们来准时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要提醒大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沟通无线供求热线，再次通过电波向您问好。我们的节目呢，和您见面的时间每天的十一点钟，让您无需走出家门就可以获取到您想要的各类信息，随时随地享受我们节目的方便快捷与广泛共享。那么在此时此刻，大家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的话，我们非常开心地邀请大家和我们保持互动，热线电话是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柔媒客户端，再把您的信息留言发送过来。这样的方式，我们也希望可以满足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好了，朋友们，在我们简单的开场过后呢，第一时间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们最新的天气变化以及整点资讯，还有我们最新的路况信息。稍后的时间精彩继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包括我们在路途当中行驶着的各位司

0: 趣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好，各位听众，俗话说阴晴冷暖提早先知，整点以后第一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一起来了解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东北部地区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有阵雨，其余地区晴见多云，东部地区西北风五六级，其余地区西北风四五级，全盟气温下降4到6度。14号清晨东部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盟晴见多云，四五级偏西风。一起来关注到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6度。巴彦胡硕镇阵雨，最高气温14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4度。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6度。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7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度。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8度。新堡拉格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7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6度。宝昌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6度。上都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6度。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6度。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5度。贝子庙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6度。蒙古汉城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4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3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13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2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11度。泰普寺御马院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5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8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5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5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锡林浩特市区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6度。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显示，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野外风力较大，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为您带来今天最新的天气预报，希望可以给您的出行和穿衣提供有力的帮助。感谢各位的收听，天气预报播报完毕。
0: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1: 好，天气预报过后，我们一起关注到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9月11日，由自治区农牧厅举办的内蒙古土特产品牌名录发布会隆重举办，100个极具乡土气息的产品入选，西蒙8个土特产入选。西蒙针对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推进中存在的跨部门协同不足、服务触达牧区难度较大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发现、交办督办、整改消耗、成效巩固全链条闭环管理模式。截至目前，国家自治区部署的66项一件事全部落地运行，累计产生办件13.7万余件，办理实现跑动次数、申请材料办理环节，较改革前分别压减70%、86%、52%和81%。9月11日晚，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2级消防救援部门深入锡林浩特市海龙新城、新泰苑等住宅小区，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现场督促并指导物业单位、相关居民立即开展清理整改。近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系统志愿服务与青少年社会实践项目大赛在呼和浩特举办，由东乌珠穆沁旗红十字会孵化申报、西蒙红十字会遴选报送的毡房里的依靠、 十六子流动毡房赋能边境牧区蒙医智慧养老新模式，荣获志愿服务一类支持项目。九月十日到十一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锡林郭勒畜牧工作站专家组成的联合专家组，深入正镶白旗新申请育种群养殖户及内蒙古艾利特肉牛种业有限公司开展2026年度华西牛现场认定工作。经过核查认定，本年度新增华西牛育种群两群，完成拓群繁育两群，新认定基础母牛169头。9月12日，松尼特左旗阳明天下杯全区气排球邀请赛火热开赛。9月12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跨西郊水道桥梁完成了11个阶段拼装，实现了精准合龙。为发挥短胆典型案件警示震慑作用，加强以案释法，文化和旅游部选取了部分典型案例，现予以公布。9月12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发布公告称，为配合场馆施工，该馆将于9月20日到22日临时闭馆，9月23日恢复开放，观众可以通过军博官网和微信服务号浏览网上数字展厅。好，各位，以上为您带来这个整点的资讯，下面一起扫描路况信息。
2: 交通路况，
1: 一起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管辖路段最新的通行情况。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银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信息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2: 学习、
1: 就业，
2: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3: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4: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5: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6: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这里是正在为您服务的供求热线，每天十一点钟我们的节目会和大家准时有约。如果呢听众朋友们想要参与进来的话，也别忘记可以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或者呢您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信息发送过来，我们将在这里继续恭候着各位的光临，也愿我们的节目呢能够成为大家生活当中贴心的好帮手，愿我们的节目让您足不出户就可以获取到您想要的各类信息，随时随地享受我们节目的方便快捷与广泛共享。好，感谢大家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愿我们的节目呢能够成为您得力的助手，做您给力的朋友。

们带领大家一起来获取到手边的一组不同类型的信息，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保持互动交流。我们看到呢，一位朋友对外来出租东一环蓝银河宾馆附近的大院办公楼，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还有厨房、餐厅等全套的办公家具，院子面积呢是有2000多平米，价格可以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7967890，13947967890。东一环蓝银河宾馆附近的大院办公楼对外来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和餐厅等全套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价格可以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7890，13947967890，取得联系。

0: 看到出租位于方悦明都90平米的一套二楼住宅，位置在方悦明都小区，有一套90平米的二楼住宅对外来出租，要求呢租房者必须是陪读的家长，一年包括取暖费是1万8000元，电话是1360148943330，1360148933330，方悦明都90平米的二楼出租，要求租房者呢必须是陪读的家长， 租金包括取暖费是1万8000元，1360148933330， 联系电话呢是1361483330取得联系。还有一位朋友，出租出售富华裕民苑小区 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 富华裕民苑小区 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 对外出租或出售， 1394793 7589， 1394793 7589。
1: 周末的闲暇时分，希望依然能够有您的陪伴，在电波当中和大家一起共度我们周末的这一段节目行程。如果呢听众朋友们也是有此类信息，包括二手车的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招聘求职、求购转让，或者有着的闲置商品、农副产品要出售的话，都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呢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在节目当中的一个忠实的 听众啊，所以呢如果呢大家也是有信息播发的话，都可以找到我们，找到我们的供求热线，和我们保持随时的这个沟通还有互动交流，去传递您手边的这个信息就可以了。再一次的为大家介绍我们的热线是 04792-1395 04792-1395， 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吧。

浩特白银希勒收费所单位食堂要招聘主厨和辅厨。位于白银希勒收费所的单位食堂要招聘的是主厨和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性工资是就是辅厨3800，年龄不超过60周岁，男性是主厨工资4700，年龄是不超过65周岁。联系电话呢可以拨打去咨询。同时呢就是节假日有3倍工资，包吃包住，交五险，必须是从事过饭店的人员优先考虑，还必须要服从单位的安排。15034960862，15034960862。我们看到的是白银希勒收费所单位食堂需要招聘的是这个主厨还有辅厨，最好是两口子，然后女性啊就是年龄不超过60周岁，男性年龄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呢是4700，辅厨工资是3800，包吃包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的人员优先考虑。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要有责任心，要服从单位的安排。电话和微信同号：15034960862，15034960862。

限以供您所需求您所有为节目宗旨，希望为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解决就业、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方面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将竭力的向您提供更加方便、快捷、优质、真实的信息。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随时的来通过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发布您手边供与求的信息，同时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内容派发过来，我们将会继续在这里为大家来提供周到的服务，希望呢也能够满足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让我们的节目成为大家得力的助手，做您给力的朋友。我们看到出租望叶新居75平米的一楼可以拎包入住，望叶新居有一套75平米的一楼可以拎包入住，租金免疫，13674894315，13674894315。松一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是有120平米的7楼电梯楼，对外想要来出售，有品牌的全套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房本满5年，能够办理贷款。电话是13847920007，13847920007，找赵先生取得联系。房子的位置是在松一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这个房子是个电梯楼，120平米的7楼，有全套的家具家电，都是品牌的全套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房本呢是已满5年，还能够办理贷款。联系电话是13847920007，13847920007。供求热线以供您所需求您所有为节目宗旨，希望为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解决就业、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方面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将竭力的向您提供更加方便、快捷、优质、真实的信息。直播间为大家继续来开通我们的参与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同时呢，您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再把您的信息内容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会继续的帮助大家牵线搭桥，给您互通有无，为您调剂余缺，希望呢能够满足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也愿我们的节目呢能够为民服务，方便大众，成为大家生活当中贴心的好帮手。

来出租，位于二校附近98平米三室一厅的五楼。二校附近有三室一厅的五楼，想要对外出租。这个房子是有全套的家具家电，同时可以拎包入住。1800479180004798885。二校的附近，98平米三室一厅的五楼，全套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房子呢是租金可以免役，联系电话是18004791800。

0: 个里个喽，里个里个喽，里个里个喽。
1: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2: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 以后注意点儿。
2: 一定一定。
3: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2: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3: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2: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3: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4: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6: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7: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8: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7: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8: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7: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6: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安全守护。
11: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12: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 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我们试着来有请一位参与到节目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啊，你好。
0: 播发什么样的内容？
1: 说说我爱先去地区一楼。
0: 好。
1: 15平米。
0: 嗯。联系电话是多少呢？
1: 固定联系。
0: 嗯。
1: 手机是136-74-89-43-15。
0: 好，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播发，这位朋友，再见。
1: 再见。

其实呢在这个月份大家也是比较期待我们的长假的这个到来，所以呢可能在这段时间有更多的朋友都是在紧于这个忙着自己手边的这个工作和学习任务啊，希望大家呢也能够继续在这个应该说属于我们金色收获的秋天，大家都能够有所收获吧。也要祝愿大家双休日快乐，希望呢在新的一周各位朋友都能够以饱满的热情抖擞的精神去迎接我们这一周的工作学习生活。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代表导播葛青和大家期待着下一次节目，我们准时的约定和你挥手作别，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说好了供求热线，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锡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13947987711。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宋台又起推动牛羊粪资源化利用，探索出一条粪污资源化利用、草原生态修复、农牧民增收致富、深度融合的循环经济新路径。
0: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镶黄旗29条川沙公路，串起生态民生。
1: 北疆论坛2026学术研讨会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召开，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0: 苏宁特右旗推动牛羊粪资源化利用，将加工后的有机肥作为沙地生态修复的原料，探索出一条粪污资源化利用、草原生态修复、农牧民增收致富深度融合的循环经济新路径，实现牧业固废消纳与沙地治理双向效益。新盟融媒记者杨建军、刘博、刘烨、张世林、包雷明、王淑荣报道。
3: 初秋时节，在苏宁特右旗乌日根塔拉镇的浑善达克沙地治理项目现场，数台大型机械作业繁忙，经过腐熟发酵无害化处理后的羊粪有机肥均匀覆盖在沙化裸露地块。近年来，苏宁特右旗开展沙障固沙加围风加牛羊粪有机肥加捕播沙生植物的综合治沙模式，曾经植被稀疏、土壤贫瘠的退化草场，在有机肥的滋养改良下，土壤结构持续优化，保水保肥能力显著提升。苏宁特右旗浑善达克沙地治理项目区第六标段负责人陈凤奇：
4: 对于传统的治沙方法，咱们机械泼洒有机肥更加对这种沙化严重的草地效果更加明显。然后咱们现在在这个地块是9500亩，然后大概泼洒有机肥是6000多吨。
3: 生态治理成效的背后是当地盘活闲置资源、培育绿色产业的创新实践。在额仁诺尔苏木阿尔善图嘎查，一处2400多平方米的老旧大棚基础设施长期闲置，为有效盘活集体资产、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2025年，嘎查两委依托牧区丰富的畜禽粪污资源优势，成功招商引入有机肥加工企业，让闲置场地焕发新生机。企业生产的有机肥优先供给当地沙地治理项目，部分产品出售给外地用于果园园艺等改良土壤。锡林郭勒牛羊粪再利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保住：
5: 主要是羊粪都是从全旗的牧民家里收购的，每天生产量是达到500多吨，目前已经有近1万吨有机肥用于全旗治沙项目，也有一部分用来给果园改良土壤。

0: 加工制肥，沙化草场是用改良土壤、捕剥牧草固沙的循环治沙模式，一条由羊粪引出的循环产业链正在激活草原治沙富民新动能。
1: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新型区。
2: 镶黄旗坚持治沙与护绿一体推进，生态与交通协同发力。2025年至2026年计划投资2亿元，规划实施29条承载着乡村振兴与生态惠民双重希望的川沙公路，打通生态保护、安全出行、牧民增收的全链条。新闻融媒记者乌云塔纳、薛静、武承泽、张建新报道。
3: 在翁贡乌拉苏木阿日舒图嘎查阿日闹尔至魂都伦浩特路段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作业有序，施工队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推进路基填筑，挖掘机快速铺设沙砾垫层，平地机精准刮平整形，洒水车全程洒水降沉，压路机分层碾压夯实，各工序紧密衔接，规范高效。现场技术负责人介绍，这些作业既能防止雨季水流冲刷路基，又能固定沙土保护植被，实现修路固沙惠民多赢。阿日闹尔至魂都伦路段项目现场负责人胡国立：
4: 我们这个项目基本就是从那个5月20号开工，整体这段路全程下来是15公里多一点点。现在正在做这个垫层平整啊、碾压啊什么的这一块，每天现在的这个进度在800米到1公里，应该是在9月末全线通车。
3: 修的是路，暖的是民心。阿日舒图嘎查位于混善达克沙地边缘，自然村落之间基本没有路，给牧民出行和拉草运畜带来不便。如今通过以路治沙项目，家门口修通水泥路，既保护生态环境，又给牧民提供了便利。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阿日舒图嘎查牧民宋和任：
5: 以前我们这个路就这个从到我们这儿往这边就不通，没有路，车走不了，现在修通了也方便，对牧民拉草又冬天拉料多方便。
3: 一条条草原路串起了生态和民生，镶黄旗境内浑善达克沙地周边道路崎岖，一直制约着牧民生活和牧业发展。近年来镶黄旗深入践行以路划区、分块治理、锁住四周、渗透腹地的治沙模式，立足浑善达克沙地生态治理实际，统筹推进农村牧区公路提质升级。2025年至2026年计划投资2.14亿元，实施29条川沙公路，里程总长187.969公里，其中2026年建设项目20条，总里程106.9公里，总投资1.15亿元。镶黄旗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满都湖：
6: 今年呢，咱们这个农村牧区公路实施了10多个嘎查、30多个的通顺利路，推动一路治沙，综合治理面积是8.3万亩，实施了。实施中加咱们这个一工代赈的形式，带动了咱们当地牧民60多个牧民，人均收入增收了2.2万元。
3: 目前镶黄旗以路治沙项目正有序推进，并创新采用公路建设加生态修复模式，通过在道路两侧建设防沙固沙工程，形成以路阻沙、以路治沙生态屏障。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牧区交通条件，便利沿线牧民生产生活，实现交通改善与生态治理的协同共赢。
1: 9月12号，本江论坛2026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诗语下北部边疆治理研究暨大正边疆文库成立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边疆治理大计，共话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闻融媒记者苏龙高娃、钱胜佳、杨晓旭报道。
7: 大正边疆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马大正悉心指导，于2016年启动筹建。十年来，马大正先生持续向学院捐赠典籍，累计达3万册，文库逐步汇聚起涵盖边疆历史、民族、地理、文化等多学科的文献资源，成为区内外专家学者开展边疆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图书馆馆长林彦峰：
8: 目前它不仅是汇集珍稀档案的史料高地，也是补齐我院科研短板的赋能载体。 更是将史料融入大四政课。

0: 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育人阵地。未来我们将继续筑牢史料根基，让文库成为服务边疆治理、传播边疆文化的重要平台。
1: 研讨会上，王鑫、吴楚克、李代龙等边疆学权威专家学者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时代边疆史研究、北部边疆治理及中国边疆学构建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从多学科视角交流前沿成果，深化理论探讨。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悦：
2: 我们应该也做好我们自己学者应该做的工作用自己的学识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等等，是吧？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责任。
1: 这次论坛的召开，不仅是对大正边疆文库十年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推动北部边疆治理研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学术实践。对于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讲好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故事，具有深远的意义。
3: 9月12号，锡林浩德市十六同心聚邻里城市欢歌那达慕开幕，丰富多彩的文体赛事、民俗体验、非遗展销活动，让广大市民和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姜文慧、武承泽、刘思琪、方明报道。
4: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博客、射箭、沙嘎等九项传统竞技赛事同步开赛，激烈精彩的比拼引得现场掌声不断。除特色竞技比赛外，活动还设置投壶、掷沙包等趣味闯关游戏，同时融入壮族抛绣球、傣族竹竿舞等多元民族特色体验项目，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排队参与。大家一边体验趣味活动，一边打卡集章，乐享多彩假日时光。锡林浩特市居民梁学峰：
5: 第一次参加城市那达慕，观看了开幕式、博客、射箭，还带孩子参加了一些小游戏，老人和孩子都可以参与，特别热闹。
4: 活动现场的林舍好礼非遗集市人气满满，火漆印章制作等非遗体验项目备受青睐，市民游客可以亲手体验传统工艺，同时选购特色本土文创产品，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魅力。赤峰市游客糯米：
6: 非遗集市挺有特色的，还能动手体验，挺有收获的。
4: 现场还设置理论政策宣传区，向群众普及民族团结、扫黑除恶、医保政策、消防安全等知识。这次城市那达慕为期2天，共设置6大板块、28项活动，涵盖赛事竞技、非遗展销、亲子体验、趣味游玩等内容，覆盖全年龄段人群。活动让草原那达慕文化融入现代城市生活，持续激活城市文化活力。
7: 西蒙融媒记者庞杰、呼奇乐报道。9月11号，中国银行锡林浩特分行联合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反诈中心，走进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开展反诈及金融知识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反诈民警结合辖区真实警情、校园高发诈骗案例，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各类电信诈骗的套路和防范技巧。银行工作人员同步开展金融知识宣讲，围绕安全用卡、理性消费、合规理财等学生高频关注内容进行科普。本次活动进一步深化警银校企联动，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和全民反诈专项工作，有效提升了在校师生的金融素养和反诈骗意识，切实降低校园诈骗案发风险，为平安校园建设保驾护航。
3: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创新推出全周期智慧信用服务模式，实现一次告知高效办结。自8月初机制落地以来，系统已累计推送3批信用修复提醒，企业信用修复办理效率大幅提升。
7: 日前，二连浩特市自贸片区首笔融易贷业务成功落地，一笔3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以3.60%的低利率精准滴灌到外资企业，用金融活水疏解企业资金难题。
3: 近日，锡林郭勒盟聚焦群众日常消费最集中、民生关切最紧密的5类刚需食品，全面启动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3年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已累计检查各类食品生产经营单位4475家次，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151个， 查办食品安全违法案件77件。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周欣欣、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0: 西林姑乐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1: 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西林郭乐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
2: 农业灌溉，滴滴润田；工业减排，滴滴节效。城乡节水，滴滴惠民；生态补水，滴滴寻源；水生万物，只有点滴汇聚，才能生生不息。从今天起，让我们爱水、节水、护水，和每一滴水共呼吸。让生命之水永续奔腾。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4: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5: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6: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7: 你这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6: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8: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9: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10: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1: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主。
3: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12: 老天爷帮着抓住他，这个败类。他扔掉了烟头，转身上床，心又怦然急跳起来。也不对呀，如果妻子欧阳金跟这个丁义珍有经济利益关系，丁义珍被捕把他咬出来，不就直接把我李达康装进去了吗？思来想去啊，无所适从，怎么办？李达康越发发觉丁义珍的失踪诡异离奇，也许是套中有套。那么这个诡秘的抓捕之夜最初并无诡秘征兆，咱们压下李达康暂且不表，单说抓捕丁义珍这件事儿，侦查一处处长陆亦可亲自坐镇国宾馆大堂，让侦查员张华华在这个宴会厅的门口监视着丁义珍的一举一动。另一个侦查员周正被安排在警车当中，守候着国宾馆的大门。陆亦可啊，办案经验丰富，此前从没出过大的差错。张华华通过耳麦，每隔几分钟就向他汇报一次，简直的就是现场直播。丁义珍举着酒杯发表讲话，为市委书记李达康是大唱赞歌啊！同志们呐，咱们得感谢李达康书记啊！达康书记神通广大，为百姓办好事儿啊！啊，我们这省会城市荆州有今天这个战果政绩，都得感谢达康书记啊！来来来，为达康书记干一杯！那房地产的老板们是排着队向丁义珍敬酒，那马屁拍的肉麻。我们这位丁义珍是醉态百出，摇摇晃晃都快站不住了。后来回想啊，也不是没有漏洞。张华华所站的位置只能看见丁义珍的背影，丁义珍的脸对着落地玻璃窗外的湖景，那是主人的座位。张华华怎么也不明白，就这么一转眼的功夫，那个市府办公室孙主任顶替了丁义珍的位置。孙主任的体型和这个丁义珍相似，都是个矮胖子，这天又都穿的银灰色西装，从这个背影看是一模一样。当张华华向上边汇报一切现场一切正常的时候，大错已经铸下了。还是守候在车里的周正发现了异常情况，他马上向这个陆亦可报告说，丁市长的轿车悄悄地驶出了大门，往这个解放大道那边开去了。 啊？陆一可不由得一惊啊，领导还在喝酒，这司机怎么擅自离开呢？跑了？干嘛去？干私活去了？是干黑的去了？不对呀。偏在这时啊，局长陈海的电话指令来了，让他拘捕丁义珍，不必再等省委的指示。陆一可和张华华是冲进宴会厅，到了这个主桌前，才发现这个一模一样的背影竟是孙主任。陆一可把孙主任拉到一边询问丁义珍的去向，这孙主任就说了，这个丁市长啊，方才接到了分管副省长的一个电话，说明天要汇报工作，回房间准备汇报材料去了。哎呀，陆亦可知道坏事了，向陈海报告，紧接着马上带队是上楼搜寻。丁义珍在这个国宾馆常年包一个房间，算是光明湖项目的临时办公室。等陆亦可带人冲进房间，发现桌上的电脑还开着，一些文件也在办公桌上摆着，丁义珍好像真的在这儿准备什么材料似的，还有一瓶喝了一半的洋酒也放在茶几上。那么种种迹象表明，丁义珍并没有走远，甚至可能就在卫生间呢。干警当一脚把卫生间踢开一看，空无一人。嗖，马上陆亦可命令服务员打开所有的房间，是一间一间的搜索，一间间的查找，结果是一无所获。陆亦可啊，这汗可下来了，湿透了内衣呀、啊！从来没遇到这么一种情况，这太奇了怪了啊！活生生一个大活人就在眼皮底下像变戏法一样蹭楞没了。
13: 没有，我们全查过了。
14: 是的，查得很细，一间一间房查。
13: 季检察长，陈局长，监控录像有发现，丁义珍从后门跑了。
15: 丁义珍跑了？可能吗？
16: 完全可能。突击搜查丁义珍的家、办公室。
12: 这是一个犯罪分子啊！这跑哪儿去了？就在自己眼皮底下，这么大一个副市长就溜了。嘿，这位30多岁的熟女啊，平日陆亦可可是孤傲，处处洁身自好啊，至今呢还是单身呢。平日说话很横很冲，现在跟谁说话都像低三下四似的，像没有底气是一样。他几乎承受不了这个意外的打击。接到这个陆亦可的电话呀，这个陈海开着车就赶到了国宾馆，同时调动二组三组分头到丁义珍的家中市长办公室去搜查。

0: 雨是越下越大，陈孩打开了雨刷，前方是一片模糊的黑暗，正如他目前的处境啊，这个事情已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他胸中像有一块铅压在了心头上，他简直无法描述。如果今晚一开始就听侯亮平的话，先把这个丁义珍抓起来，一切都不会发生。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3: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2: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4: 难道真是
2: 孙一播讲？
5: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现在这个该死的丁义珍到哪儿去了呢？谁给他通风报的信儿呢？到了国宾馆，这个陆毅可呀报告了最新的进展。通过这个监控录像发现，丁义珍离开宴会厅，从这个厨房的通道走的。厨师长认识丁副市长，证实了这个过程。陈海内心焦虑，却镇定了情绪，好言安慰部下，让他们别急别着忙，同志们一定能抓住。说这话的时候，他直掸的额角上的汗水呀。
6: 没有，我们全查过了。
7: 是的，查得很细，一间一间房查。
6: 季检察长，陈局长，监控录像有发现，丁义珍从后门跑了。
8: 丁义珍跑了，可能吗？
9: 完全可能。突击搜查丁义珍的家、办公室。
0: 这时节，全面出动的各路人马纷纷来电。第二组报告说丁义珍没回家，他妻子啊这两天根本没见过他人影。第三组又来了电话，从市政府打来的，说这个丁义珍的办公室已经搜过了，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那么现在只有通过公安系统搜寻丁义珍了。陈海正要给高玉良打电话，他的学长齐同伟电话先打过来。齐同伟啊，让陈海请他到省公安厅指挥中心联合指挥一场深夜抓捕行动，就是抓丁义珍。听学长那洋洋得意的口气，齐同伟那个语调，好像已找到了丁义珍的踪迹。哇塞！陈海顿时感觉到浑身呐舒服，毛缝孔直发炸，兴奋的焦点直往脑瓜门子冲。他开车来到公安厅，当年的汉东大学，他和侯亮平、齐同伟被称为政法系统的三杰。虽然都是好朋友，陈海心底和这个侯亮平走得更近一些。因为侯亮平同学尽管毛病不少，但心眼正，为人实在。齐同伟呢，有些虚荣，穿着举止时常透出一点花花公子的浮华。其实齐同伟啊，出生于贫困的农村，家里非常穷啊。到了城里头念书，赶时髦啊，总是把那个衣服啊变点法的，想换点新潮。那么在学校的时候呢，这个齐同伟和侯亮平都是争强好胜，陈海时常为他们解决矛盾。大三那年，为争这个政法系学生会主席，齐同伟和侯亮平是明争暗斗，搞得难以分上下高低。最后双方妥协，共推老好人陈海当了主席。他们三个人可都是高玉良得意门生，前进的道路上都受到了老师的指点和栽培，如今一起为共同的事业奋斗，那么这段缘分格外值得珍惜。转眼陈海来到了办公厅大楼，陈海停好车，三步两步蹭蹭是冲进了指挥中心呢。齐同伟迎了上去，拉住他坐在这个指挥席上，命人沏好杯茶给端了上来。陈海啊，端起茶杯，好家好烫手啊。他撂下茶杯，眼睛往前看，前方的墙壁镶着块大块的电子屏幕， 上边有一个亮点在这个渔网班的全省道路图上不断的闪动。祁同伟指着大屏幕那亮点对陈海说，哎，海子，看着没，瞧，丁义珍就在那儿。陈海这才从屏幕上发现丁义珍早已离开了荆州，这个轿车正风驰电掣的在这个荆州至烟台的高速公路上行驶。
4: 记在哪儿啊？我们丁有点在那儿。
9: 丁义珍已经离开荆州了。
4: 对，他现在在省沿高速上。
10: 丁义珍是烟台人，他应该是去烟台山方向。
9: 烟台方面安排我们的人吗？
10: 安排了，他只要敢去就是自投罗网。
9: 通知下去，让他们随时准备行动。
10: 好。
0: 丁义珍是烟台人，应该是开往烟台。陈海心中窃喜呀，他早已在烟台布控，只要这个丁义珍往那里逃，那简直那就是自投罗网。祁同伟呢还告诉他，这个丁义珍的手机已被跟踪锁定，现在这个丁义珍呢就像一条脱不了钩的鱼啊，跑不了他，马上就抓住他。哎呀，陈海啊暗中挑大拇哥呀，现在的高科技手段太厉害了。就见大屏幕上的亮点缓缓移动，这时已过双沟集了。祁同伟下令在柴城出口堵，那么这个干警立刻打电话联系柴城公安局。喂喂喂，柴城公安局吧，我们是省厅的，他们要求对方出警布控，在这个柴城高速路口拦截住这辆车。
10: 四组，目标已经向阳台山方向去了，预计三个小时以后到达，把眼珠子给我瞪圆了啊。
0: 那么干警们呢就在这个柴城收费站把这车拦住了。不大一会儿电话过来了，令人惊奇的是车内没有丁义珍。现场的干警一问才知道是丁义珍老娘犯了疾病，丁义珍让这个司机去烟台代为探望，而且还给了这司机1000块钱让他给老娘买些补品。司机就说了，我们丁市长是在解放大道那儿下的车。现场的警察搜了这辆车，就在那后排座椅的底垫下边发现了丁义珍的手机，这个手机是开着的，调到了静音。嘿，这狡猾的家伙故意布下疑阵，用这个手机吸引着追踪者的注意力，自己来了一个金蝉脱壳。好家伙，祁同伟活了，在这个指挥大厅里头，他啪的一拍这桌子，命令工作人员调动出解放大道附近所有的监控视频，仔细的给我找，一针针找，把这小子给我找出来。哎，不大一会儿大屏上出现了丁义珍的视频。这个丁义珍在这个解放大道下车后是一阵小跑啊，是电不灵腰斩身形往前急行，消失在阴暗的胡同里。紧接着在这个义府东路，丁义珍又出现了。就见这个丁义珍呢拦了这么一辆出租车，是直奔机场高速公路方向而去。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11: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这个丁义珍呐，真他妈够专业的，专业恐怕也干不到这么专业呀。串胡同走了两条街才坐上出租去了机场啊，还扔下一部开着的手机骗我们上当。祁同伟有些气急败坏了，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遇着高手了，这是，这个丁义珍简直是高手当中的高高手啊。他当即黑着脸下令马上联系荆州国际机场，给我联系他， 把这丁义珍给我抓住。然而这。

0: 这个机场方面的回馈啊，令人失望。怎么的？今天根本没有什么丁义珍这个名字，什么购票啊、登机的记录。嘿，神雷，真他妈出轨了！这丁义珍是干什么的？这祁同伟拍拍这桌子，心里想：莫非这丁义珍这小子过去他妈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干过？懂得反侦查，是不是008呀？嘿，实际啊，祁同伟对丁义珍还是很了解的。这丁义珍呢，最早是个大队里边的会计啊，农村人，地地道道的，普朴实实的农村人。最大的长处呢，就是干泥瓦工，哎，会盖房子搭火炕，也不怎么的把那个县委书记啊给弄住了，三划了两划的奔儿坐上了副镇长的职位，没到几年就当了镇长，又没到几年就调到了县里当县长。随后他七拧八歪的使劲往上爬，不怎么的，因为丁义珍会干会说话，会看领导眼神行事，现在爬到了荆州副市长这个职位，那在李达康的面前可是个超级红人。就这个超级红人，就把汉东公安厅这帮干警们给玩的滴溜乱转呢、啊，以至于祁同伟都怀疑这丁义珍过去是个特工出身。那么这时节，陈海建议再查周边机场，这个干警们就立即联系周边的三个机场。慌乱之中啊，这个六号办公室前的一个戴着耳机的干警突然叫了起来：“哎，齐厅长，齐厅长，陈局长，查到了，查到了，看到底查到了。这个荆州机场边检根据我们提供的丁义珍照片呢，把今天出境人员全筛了一遍，发现这个丁义珍已经改名为汤务丁，于两个小时前乘坐加航23432航班是飞往加拿大的多伦多了。”啊，陈海无不惊愕，什么？怎么的？这家伙两个多小时之前已经逃走了？是的，陈局长，23432航班已经飞出了我国领空，进入了国际空域，现在大约位于这个东经99度、北纬47度。哎呀！指挥大厅里的气氛一下子凝结成冰，每个人都感觉到压抑，是难以呼吸呀、啊。陈海一拳砸到了桌子上，我的天哪！这只煮熟的鸭子还真他妈飞走了。天亮了，这高玉良书记来电话询问情况，陈海和祁同伟一起去老师家汇报。这高玉良也是一夜没合眼，是眼睛发红，眼泡浮肿。两位学生来到时，这个老师正在吃早餐，老师让学生坐下一起吃，学生们心里发虚，没敢坐下，也不敢乱吃，吃完了怕消化不好。听完了两位学生的汇报，老师也吃不下去了，绷着脸儿把喝了一半的牛奶推到旁边，他嘣站起来了。好嘛，哎，真是好笑话。公安检查，两家政法单位追捕一个目标，最后还能让目标给逃脱了。
1: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2: 现在是人赃俱获，
3: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警侦警察？
4: 汇报完，
2: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5: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7: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可以浇花，可以洗水果，可以洗澡。
1: 多喝水不感冒。
2: 水可以浇树，
3: 水可以冲马桶。
4: 小鱼离不开水，
5: 妈妈做饭的时候会用水。
6: 我们要保护水资源，不要浪费水。
7: 洗完手记得要关紧水龙头。
8: 工厂的污水不能排到小河里。
9: 我们可以一水多用，
10: 保护水源人人有责。
1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1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3: 行，再来一把。
1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4: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敌人。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9: 公安检查。两家政法单位追捕一个目标，最后还能让目标给逃脱了。祁同伟啊，你这个公安厅厅长当的是真好啊，越来越有能耐了。陈孩啊，你这个反贪局局长也真有出息了啊，一直盯着还能把人给盯丢了。祁同伟陪着笑，老师，那谁能想到阴沟里翻船呢？高老师，我检讨。高玉良听这儿啪一拍桌子，什么高老师？高老师的工作时称职务。好，高书记。陈海往前迈了半步，高书记，是我们反贪局的责任，我们应该检讨。高玉良的神情缓和了一些，心中在琢磨，昨晚情况比较复杂，汇报会开的时间长了些，估计有内鬼走漏风声了。齐厅长，给我重点查这个。齐同伟点了点头，高书记，我已经想到了，我今天就安排排查。高玉良点了点头，那就好，你们两个都给我记住了，这个丁一真抓不回来，我可饶不了你们。以后你们也少说是我的学生。齐同伟和陈海站得笔直，几乎同时低下头，同时再说，是高老师。

0: 离开高老师高月良家，东方露出了霞光。柴月海和祁同伟分手，一坐进驾驶室又独自痛悔起来，这都怎么回事啊？我实在不敢相信丁义珍竟在这么多人的监控中，在众目睽睽之下顺利逃脱。他心中暗想，我这个反贪局局长真是窝囊废。行动前，季昌明非要汇报，高月良就通知荆州的李达康还有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这事儿也就他们这几个人知道吧，其中他和祁同伟还是高书记的学生，也不像是反贪局内部出问题呀、内部没什么问题呀、昨天上午陆亦可就开始监视丁义珍了，如果陆亦可他们走漏了风声，丁义珍白天就跑了，还用等到晚间吗？哎呀，汉东省这潭水可真深啊，太深了。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丁义珍背后一定藏着一个大家伙。这时间啊，陈海猛然想起来了，北京上空的雷雨区已转移了，侯亮平凌晨登机，登机前给他发了个信息，现在是早晨6点多，侯亮平的飞机该是到了。陈海一脚油门是直奔机场。这一路上陈海心里都暗想啊，这侯亮平肯定一见面那脸呐、都不能叫脸，那肯定是个阴沉着一张脸。嘿，果然像他想那样，侯亮平下了飞机见到陈海那是阴沉着脸呐。这一路上连句话也没说，来到了陈海的办公室，他从这公文包里取出丁义珍的卷宗，啪的一声就拍在了陈海的办公桌上，然后气呼呼地喘了粗气，往陈海的办公椅上这么一坐，马上是大发脾气，就像是陈海领导一样，一拍桌子：陈海啊，陈海，哎嘿，好嘛，陈大局长，我手续到了啊，你这边的犯罪嫌疑人倒不见了啊，这就是公事公办，这就是你们这儿依法办事的啊，这么个结局。陈海拿过卷宗，苦笑着脸急忙道歉：哎，对不起啊，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说猴子，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就完了啊，你们还能不能干点人事呢？因为是犯了错误，平日这个脾气就贼拉好的陈海，这回这脾气是更加贼拉好了，陪着笑脸不断地向侯亮平解释，从昨晚省委的汇报会到会上的分歧，还有他们共同的老师高玉良书记的最新指示，一直说到省反贪局正在做丁义珍的材料，国际刑警中国中心会尽快发出红色通缉令，公安厅已在准备海外追逃等等等等，是一再的向侯亮平说。侯亮平听完了，两个人又谈了点别的工作，谈罢啥也都不说了，互相大眼瞪仙儿，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干巴巴的坐着。一场意外的挫折破坏了多年同学的情谊。侯亮平知道啊，老实厚道的陈海这时候很希望自己能露出笑脸。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3: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2: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4: 能不能真是我？
2: 孙一播讲。
5: 可是汉东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但是，我就想给陈海施加点压力，就是不孝。在这个办公室里有这么个鱼缸。侯亮平站起来，来到鱼缸面前欣赏金鱼，也许是看到这个鱼了，也许也想自己总这么绷着，这玩意儿陈海一半会儿下不来台，还是把这脸啊放下吧，所以心情渐渐松弛下来，这脸也缓和得多了。 觉得丁义珍犯下如此大案，不会不留下痕迹，所以他边看着鱼缸，边和这个陈海分析，让陈海想想之前反贪局还有纪委方面有没有线索。难道就没有一个人举报过丁义珍？丁义珍也看着鱼缸，两眼发直，挠着脑袋想了想，对丁义珍的举报也有几起，不过都是匿名的，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哎，他突然好像想起来了，带有一份举报倒是实名的，实名举报。侯亮平看了他一眼，实名举报的是谁啊？嘿嘿嘿，是我爹。陈海不由自主地笑了。哎，就是我那爹，你熟悉的那位离休多年的老检察长陈岩石。不过真正的举报人也不是他，是大丰服装公司的工人们。我爹啊就转了一下，举报的内容缺乏可靠的证据线索，所以我也就忽略了。侯亮平听到这儿把眼睛瞪起来了，忽略了。我说，就你这忽略咱们那老检察长没揍你屁股吧？哎，我说老同学猴子，你要不解气就替我爹揍我一顿啊。陈海试图用玩笑缓和气氛，但你可能不了解我爹的近况。我爹现在可不是你熟悉那个陈叔叔了。怎么了？怎么不熟悉啊？我熟悉得很呢。哎，你说说，老头子现在怎么样？陈海说了起来。说到这个老头子陈岩石，也就他爹，最近做了一连串的怪事儿，放着厅局级的房改房不住，卖了300多万全捐了，和他老娘跑到了自费的敬老院。这一下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呀，有人说这是老同志表达不满的方式，是对在位腐败干部的极大讽刺。那么这个陈老头陈岩石四处还大骂他的老对头前省委书记赵立春。老头当年，也就是陈岩石和赵立春在荆州市一个班子里共过事儿。赵立春顺风顺水调到北京，官居高位达到副国级，老头陈岩石却连个本能该享受的副省级都没有享受到。所以这个陈岩石退休后一直是为真理而斗争，四处帮人告状递状子。他住的那家养老院呢，都快成省第二人民检察院了，因为陈岩石资格老，啥状子都敢接，为百姓敢说话，动不动就来个电话报案，经常搞得检察院是哭笑不得呀。听到这儿，侯亮平来劲儿了，哎，走，我去看看老头去，看看我陈叔，现在就去。两个人往陈岩石走的这个路上啊，侯亮平就想起当年在陈老爷子家的一些往事。在这个汉东大学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侯亮平的饭量非常的大，也说不上怎么那么能吃，一口气儿就能吃他3-4个大馒头。那个大学的食堂啊，那点儿是定量饭菜，填不饱肚子。侯亮平隔三差五就跟陈海回家蹭饭，蹭到肚子溜圆。那时候陈岩石留着连鬓络腮的胡子，所以侯亮平呢就称他为胡子大叔，亲热的像一家人一样。后来大学毕业后侯亮平分配到北京工作，那么侯亮平和这个大胡子叔来往就少了，在心中一直充满对这位老人的深切思念。很多岁月悄然流逝，这回再见，老人的变化很明显。早年威风凛凛的连鬓络腮胡子不见了，这人呢仿佛也小了一圈，瘦了矮了，嘴里的牢骚也多了。侯亮平看着有些心疼啊。陈岩石老两口住在3楼一大开间，有阳台，有卫生间，还有一间小厨房，平日在餐厅吃饭也可以自己做。那么侯亮平进门就注意到陈海手下的女处长陆亦可在厨房里正在那忙活着呢，就像是这家的女主人一样，是刀勺齐响， 屋子里中央放着一张圆桌，已摆着酒菜。陆亦可在厨房里出来了，陈海马上就向侯亮平介绍：“这是我们医处处长陆亦可，陆处长，为招待你呀，我特意把他请来帮厨的。”大家围着圆桌吃饭，椅子不够，那么陈海呢和这个陆亦可只能是并排坐在床沿上。侯亮平颇有意味的看了一眼，对这个陈海说：“哎，我们这政法系的三杰啊，只差其中了一位了。哎，我这老冤家为啥不来呢？你是不是没打电话通知他呀？叫了呀，他不来呀。说来不了，说正在开会，不止电信人员追查电话泄密的事儿呢。”哎，陈海说完这几句话，长叹一声：“出来这一档事儿啊，我和佟伟一夜没有合眼，还转着圈的去挨训，没办法呀。”行了行了行了，说到这儿，就看陆亦可一甩短发站了起来，说点高兴的事儿吧啊。他拿起酒瓶来给侯亮平倒酒：“听说你外号叫猴子，我们陈局长啊又特老实，作为同学呢，我听说你没少欺负他呀。”侯亮平滋溜干了杯酒，酒杯一放，叫起冤来了：“哎呀呀呀，我说陆处长，咱们不带这么巴结领导的啊，谁欺负谁呀？我告诉你，是你们陈大局长啊没少欺负我。大学时代经常会出现这样情况，我花钱请那漂亮女生喝咖啡，你们陈局长啊跟人家我请这喝咖啡的女生去谈恋爱，去追人家，你这什么呢？这不是欺负我，这什么呢？”陈海听到这儿大声喊了一句：“胡扯！我跟你说呀，我们上了四年大学，这猴子总睡下铺，难道是我孔融让梨吗？不是，他不弄事儿，我也想睡这下铺，可睡不上啊。咱们这位侯处长当年就像一只活不烂跳的猴子，他上床不是上，是往上蹦。我只要睡了下铺啊，他就猴性大发，经常把我从梦中蹦醒啊。这家晚上不回来，我是不敢睡呀。最后只得自愿让出下铺。我说猴子啊，我请求他，我说你别蹦了，安静点吧。啊，这下铺啊，我就归你了。”全体听到这儿，大伙儿全笑了。
5: 没有，我们全查过了。
4: 是的，查得很细，一间一间房查。
5: 纪检查长，陈局长，监控录像有发现，丁义珍从后门跑了。
6: 丁义珍跑了，可能吗？
7: 完全可能。突击搜查丁义珍的家、办公室。
0: 陈岩石老两口子笑出了眼泪。这哥俩真是一对活宝啊。那么俩活宝老同学喝了一整瓶的酒，侯亮平的酒量大，这是人所共知的。陈海呢却不胜酒力，加上昨天晚上一夜未睡，说是头晕想眯一会儿，结果身体刚沾到那床铺就打起了呼噜。陆亦可见无事可做，收拾收拾东西告辞离去。侯亮平这才对陈岩石说明真正的来意，他对这个大丰服装公司那封举报信非常感兴趣，说是大丰厂的老板蔡成功是他发小，早前呢就曾给他打过电话，说让人家给坑了，把一笔股权弄丢了。侯亮平当时以为只是普通的经济纠纷，没当回事儿。今天无意中得知老人家也在举报信上签了名，就不能不重视了。陈岩石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哦，你这就说对了吗？陈海啊，就是不重视我的举报。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8: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侯亮平便让陈岩石向他举报。陈岩石眯起了眼睛回忆，回忆当年大风厂是一家国营企业，陈岩石在这个荆州做副市长的时候主持股份制改革，让工人们集体持了股。后来呀，他离开了荆州，调到了省检察院工作，那么工人有事还经常找他。去年发生了一桩经济纠纷的，蔡成功以大风厂的股权质押借了山水集团5000万元，到期还不上款了，那么股权就被法院判给山水集团，大风厂就此易主。现在是光明湖地价飞涨，据说光厂子的那块地就值10几个亿，那些持股员工不干了，占领着工厂，拒绝山水集团接收入住，那么大风厂的老板蔡成功也失踪了，说是跑到北京上访去了。侯亮平听到这儿，往前探了探身，陈叔啊，那这个事儿与逃走的丁副市长丁义珍有什么关系呢？陈岩石看了他一眼，有关系啊，丁义珍是光明湖项目的主管领导，与这个山水集团的女老总高小琴勾结。

0: 国家这位陈海陈局长也不给我立案好好查，判断是经济纠纷，这一来让我惹了一身麻烦。有人还怀疑我为大风厂卖力吆喝收了什么吆喝费呢。哦，侯亮平思索着，哎，陈叔叔，你是不是掌握了什么具体的线索呀？
1: 哎呀，
0: 陈岩石摇了摇头，亮平啊，这要你们下力气去查呀。现在的事实是丁义珍跑了，没问题。他跑什么呢？做贼心虚，抓住了丁义珍，线索就不会少的。侯亮平苦笑一声，哎，丁义珍不是让你们家陈局长给弄丢了吗？
1: 哦，还有这事儿啊。
0: 哎，直到这时啊，陈老头才知道丁义珍竟然是在儿子陈海手上逃掉的，是禁不住一阵摇头叹气，继而就开骂，骂完了儿子又骂赵立春。侯亮平听陈海说起过，这老头啊，啥烂账都算到赵立春的头上，今天终于领教了。那么陈岩石抱怨说这个汉东省的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全坏在赵立春的手上。
2: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3: 现在是人赃俱获，
4: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5: 汇报完，马上汉东。
3: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6: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
7: 裕。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8: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本剧由中共包头市青山区委员会、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政府、包头广播电视台、中共包头市青山区委宣传部、包头市青山区文体旅游广电局联合制作，总策划胡荣、李亚军、纳日斯，总监制苗林旺、徐茂华，策划洪涛，监制孙耀军、韩慧，导演李亚军、纳日斯，编剧郝玉松、关磊，文学编辑吴洪涛。第二集。
1: 郭厂长，你找我？
2: 来来来，杜伟康，坐。
1: 哎，
2: 伟康啊，
1: 嗯，
2: 苏联撤走专家，停止向我们供应主要军用物资，而苏联坦克的零部件主要用的是以镍为主的合金钢，你知道我国的镍资源贫乏，用镍主要靠进口，而西方国家早就对我们封锁禁运了。现在中苏关系的恶化，把进口镍的最后一条渠道切断了。
1: 厂长，我们可以研制无镍少镍的新钢种。厂长，你看，这是我们研制新钢种的配方，你看看。
2: 嚯，把配方都拿出来了，又是好几个晚上没睡觉吧？
1: 是，查了好几天资料。
2: 我看看。哦，多加了稀土。
1: 嗯，稀土是一种特殊的矿，它含有十几种元素呢，我觉得可以试试。再说了，包钢有稀土，请他们支援一下。
2: 行，我和包钢联系。炼这个新钢种就由你牵头了，人手由你挑，我只给你推荐一个。
1: 谁呀？
2: 朱福堂。
1: 哎呀，太好了，保证完成任务。
3: 好了，哎，大伙儿听着啊，就这样，一会儿车来了使劲敲啊。
4: 福堂
3: 啊，
4: 这迎接谁啊？又敲锣打鼓，又要杜维康去接，这么排场？
3: 嘿，迎接谁啊？迎接宝贝。哎，包钢二选厂给我们送宝贝来了。
4: 啥宝贝啊？
3: 稀土稀铁。
4: 啥？
3: 稀土稀铁。
5: 朱师傅
3: 啊，
5: 稀土稀铁这啥

0: 东西啊？
1: 哎，马特，我听说呀，这稀土也是一种矿，含十几种元素呢。这钢水中加上稀土，可以起到净化钢的效果，大大提高钢的性能。
0: 那咋提高呢？
1: 我说巴特，说你问题最多了，别问了，来了就知道了。哎，看看看，来了来了来了！哎，大家伙敲起来，敲起来！
2: 朱师傅，
3: 哎，
2: 这是包钢二铁厂的刘科长亲自押车给咱们送稀土新铁来了。
1: 刘科长，谢谢谢谢，太谢谢了
0: 啊！不客气，这是二铁厂首批试炼成功的稀土稀铁呀，先支援咱们了。哎
1: 呀，真是太好了，太感谢了！
4: 祝你们炼出好钢。
1: 好，哎，弟兄们，
4: 哎，
1: 赶快卸车。
4: 好啊，
0: 好，
4: 来，卸车，走。
0: 稀土稀铁啊。
5: 是啊，巴特，这东西啊金贵着呢，稀土元素很稀少，所以啊人们管它叫稀土，有工业黄金之称啊。其实啊实用价值那远远超过黄金呢、啊、
1: 这回啊肯定能行。
5: 试试吧，就这配方，这个元素再多一点，那个元素少一点，那差一点都不行。咱们一遍遍的练，一点点的试。
1: 好，维康，走，咱们练去。
4: 走。朱师傅，
1: 啊，
4: 这晚饭嫂子又给你做什么好吃的？
1: 还能有啥好吃的？填饱肚子，不错了。嗨。
6: 小峰，
7: 哎，
6: 吃饭了。
7: 妈，又是菜粥。
6: 怎么不想喝菜粥？那你想吃啥呀？
7: 我想吃肉，我好几个月没吃肉了。
6: 哎，小峰，咱们国家遇见灾害了，现在是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听人说毛主席都不吃肉了。
7: 妈，我想吃馒头。
6: 小峰，锅里那个馒头是特意给你爸留的，你爸炼钢在平台上一烤就是十几个小时，中间一点儿不能休息，太累了，咱不能让他再饿着干活，那就没劲儿了。
7: 我就想吃馒头。
6: 小峰，别哭别哭啊。
7: 妈妈，我饿，你就给我吃一口行不？
6: 就这一个馒头了，给你爸送去，明天妈肯定给你蒸啊。
7: 说话算数
6: 算数算数。走，小峰，咱给你爸送饭去。
1: 实验室去了吗？
0: 送去了。
1: 好，维康啊，
4: 哎，
1: 算上这炉，咱们练了十炉了，不知道这炉咋样啊？
4: 一炉一炉的，肯定有提高。朱师傅，
1: 嗯，
4: 今晚啊，你回家歇歇吧啊，这连着一个多月没回家，嫂子肯定有意见了。
1: 嗨，她有意见不好使，不练好钢，我回家睡不着啊。
4: 哎，那不一样吗？你在这儿就能睡好了？
1: 哎，不一样不一样，在车间躺着我心里踏实。
4: 嗯，
1: 维康啊，
4: 哎，
1: 我看你该回家好好睡一觉了。
4: 我、
1: 哎、你都瘦了一圈了，走路都打晃，是饿的吧？
4: 我没事儿，朱师傅，不是我瘦了一圈，是你瘦了好几圈，我怕你呀、啊、挺不住。
1: 嗨，我能挺得住，我当过兵，战场上啥罪没遭过呀，能挺住。好，
0: 朱师傅，嫂子送饭来了。

0: 哎，小峰，小峰，给爸爸送啥来了？
1: 馒头。
0: 馒头？我看看。哇，真是馒头。哎，你吃馒头了吗？
1: 没吃。
0: 怎么没吃啊？
1: 妈妈不让我吃，说是留给爸爸的。妈妈说，爸爸要是饿了，干活就没劲儿了。
0: 小峰，妈妈说的不对，爸爸不饿，爸爸炼钢劲儿可大了。你想吃馒头吗？
1: 想。
2: 朱师傅，朱师傅，杜公昏倒了。
0: 啊？什么？维康，维康。你昏倒了，看你脸色煞白，还出了这么多虚汗，一定是饿的。哎呀，肯定是饿的。玉华，玉华，把馒头拿来。
3: 来了，来，副堂给。
0: 伟康，来，把这个馒头吃了啊。
4: 给孩子，留着吃吧。
0: 哎呀，
1: 叔叔，你吃吧。妈妈说，吃了馒头炼钢就有劲儿了。
0: 吃，必须吃了。你要不吃，我这就把你扛回家，扔炕头上。吃。
5: 我吃。
0: 维康啊，这炼新型钢的技术全靠你了。你可不能倒下呀。
5: 朱师傅，没事儿，咱们军工人都是铁打钢铸的，我倒不了。
0: 还倒不了呢？这不就倒了吗？
5: 人倒了，志气，志气不能倒。
0: 对对对，咱们练的可是志气钢啊。
4: 朱师傅，这新配方我看行，等咱们把志气钢练出来，这厂子肯定奖励咱们摆庆功宴。那时候不管窝头还是馒头，肯定有酒啊，我要和你和大伙儿好好喝一顿，一醉方休啊。
0: 好啊，你要是能喝过我朱福堂，这个馒头没白让你吃。

0: 炼的这个新钢啊，定名为601号钢，取60年代第一个新钢种之一，可我们私下都把它叫志气钢。面对重重困难和巨大压力，以此来鼓舞士气呀。
1: 经过近3年奋战，1963年3月，包头一机厂自行设计的601号装甲钢终于研制成功，不仅填补了国家空白，打破了西方国家和苏联的垄断和威胁，而且还建起了中国自己的坦克用钢体系，使处于危机状态的中国主战坦克得以凤凰涅槃，重现新的生机。春雨秋霜，转眼20年过去了。经历10年动荡之后，谁也没料到中国的军工事业在新的历史转折阶段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萧条。
2: 这已经好几个月
3: 了，这发不发工资了？
4: 这能发了回事啊？这是不能聊钱吗？
3: 这又开不了工资了，好几个月没发钱，让我们喝西北风去啊？
4: 就是，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5: 哎呀，不行，咱们

0: 找他去，
1: 找他们去。
2: 哎，别吵，别吵，吵管用吗？现在是转型期，厂子里有困难，我们得分忧，不能添乱。
3: 我们为厂子分忧，行？谁为我们分忧呀？
2: 对呀。
4: 哎，别扯那些没用的。哎，走，把机器拆了，卖钱。
3: 对，走，
1: 卖钱。
2: 我看你们谁敢！你们要是搬机器，就从我的身上踩过去。
4: 起开吧你！你咋动手打人呢？我就是打你了，你能不咋的？啊！
3: 别打架！
2: 住手！
3: 别打了！
2: 住手！
1: 要出人命了！
2: 把他，你给我住手！
5: 哎呀！哎，朱师傅！
6: 朱师傅！
5: 朱师傅！
6: 你怎么了，朱师傅？快，快，快叫救护车！
5: 救护车！
6: 救护车！
3: 救护车去！
7: 朱师傅，朱师傅，好些了吗？
8: 哦，好多了，好了好了。
7: 我代表厂子来看望你啊。
6: 还有我，朱师傅。
8: 嗨，还看望啥呀？没事儿。
9: 哎，你们坐，都坐呀。一会儿，
10: 哎，
9: 快倒水。啊，
10: 来，喝水。
7: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
9: 把头儿啊。先告诉我，你没事吧？
6: 我，我阿妈说我像牛犊子似的，没事儿。
9: 你小子是个好小伙子，虽然性子烈，但是干起活来是把好手。哎，那几个人怎么样了？没闹到派出所去吧？
6: 没有，他们看你倒下了，都慌了神了。
9: 哎。说实在的，也不能全怨他们。半年开不了工资，搁谁家能扛得住啊？我心里也闷得慌啊。伟康啊，
7: 哎，
9: 你现在也是副总设计师了，
7: 嗯，
9: 你掏心窝子说说，这是怎么了？国家不想发展坦克了？
7: 没说不发展呢。
9: 工资都开不了了，还咋发展？你没听人们说吗？不打仗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现在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你说这么下去，人心都散了，还怎么强军呢？啊？
7: 韩志勇，记得吧？就是当年去火车站接我的那个韩志勇。
9: 哦，我知道，知道。
7: 他去深圳了，
9: 谋发展去了。
7: 嗯，谋发展去了。
9: 伟康啊，你说中央要求军工企业转型，实行军民结合创市场，这我理解，改革创新嘛。可这么大幅度的削减军费，还让我们自己着米下锅，这我想不通。
7: 我想啊，中央是换个思路，从过去的单一拨款改成国家扶持和走市场挣钱，这样就更能激发军工企业的积极性了，可以有更多的钱来发展军工事业。美国的军工也不单单是国家给钱嘛，主要靠企业卖军火挣钱。
9: 哦，是这样啊。我是个老兵，只认准一条，不强军不行。毛主席都说了，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哎，你再有钱再富裕，手里没有力气，那到头来只是头被养肥了的猪，任人宰割。
7: 说得好啊，国无力气不强，人无精神不立。我跟你说啊，朱师傅，国家啊不是不发展坦克了，还要大力发展第三代新型坦克，要造出能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主战坦克。
9: 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

0: 你说呢？我也是刚从北京得到的消息。好啊，那我们又能甩开膀子大干了。出院，明天就出院。哎呀，你好了吗？明天就好了。好了好了，
1: 朱叔听到这消息。
2: 比驰陵的庙要的强啊！哎呀，真是的。1984年，作为第三代坦克总设计师朱余生的副手，我担任副总设计师。朱余生先前任兵器科学院的副院长。
3: 秋天，他买包头一机场，他的讲话在全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2: 同志们，我先简单介绍一下，祝总师早年在黄埔军校学习过。
4: 黄埔军校，太牛了！
2: 他呀，还是个老八路呢。 他的右胳膊是在组织迫击炮试射的时候炸断的。朱总师是战斗英雄啊！ 1950年， 他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朱总师啊，今年66岁了，前几年就退休了，现在呢又临危受命，成为中国第三代坦克的总设计师。 现在请他讲话。同志们，我来了以后，问过杜维康，我说现在工人们的情绪怎么样？他如实说了，一些工人们有情绪，怀疑是不是不打仗了，坦克没有用武之地，国家放慢发展速度了，没有啊。 同志们，国家从来没有放弃我国军工的发展，让我担任第三代坦克的总设计师，这就是证明。好，好，好，好。不管现代战争怎么打，最终还是要在陆地上解决问题，还是要靠人。坦克是陆军之王的地位，不会动摇。好，好，好，好。
5: 但是现在我们的坦克不行，美国、德国、法国的第三代坦克已经装备到了部队，我国的第二代坦克还没有设计定型，人家可是整整领先了我们两代，整整两代呀！在设计能力、工艺水平、工艺装备上，我们都有巨大的差距。 为什么我们的军品外贸订单少啊？就是还没有制造出世界上最好的坦克呀！我敢说，我们的第三代坦克要是造出来，就会挣几十个亿、几百个亿的外汇，到那个时候恐怕让你走，你也不想走了。好，好，好，好。我和邹家华副总理说了。 要造就要造超过他们的，打个平手有什么意思？我非要把它打掉。我们的第三代坦克要能和世界先进的坦克相抗衡，要进入世界前三或者前五，大家有没有这个信心？
6: 有。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剧中人杜维康由侯申演播，朱福堂由芒来演播，祝余生由魏大明演播，陆小曼由崔雪莉演播，郭韵由赵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郭曼君、韩东、高华，录音制作郭宝收、徐超。本剧由内蒙古罗兰数码录音棚录制。

请听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本剧由中共包头市青山区委员会、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政府、包头广播电视台、中共包头市青山区委宣传部、包头市青山区文体旅游广电局联合制作，总策划胡荣、李亚军、纳日斯，总监制苗林旺、徐茂华，策划洪涛，监制孙耀军、韩慧，导演李亚军、纳日斯，编剧郝玉松、关磊，文学编辑吴洪涛。第三集。

0: 维康，心情不错呀。
1: 小曼，
0: 哎，
1: 跳跳一个。
0: 好，跳一个。
1: 哎，怎么了？
0: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跳不动了。
1: 哎，您没老呢。
0: 这都52了，这还没老啊？
1: 没，我看你呀，还是原来的样子。
0: 真的吗？
1: 真的，在我眼里呀，
0: 啊，
1: 永远是那个漂亮的陆小曼。
0: 哎呀，你呀，就是嘴巴甜。
1: 哎呀，怎么了，小曼？这最近你老咳嗽。
0: 我也不知道，哎，没事儿，没事儿，啊，哎，维康，
1: 哎，
0: 你说，想一想啊，这日子呀，过得也真够快的啊。
1: 嗯，
0: 咱们来一机场，这都有30多年了吧？你看看，你都有白头发了啊，我也有了。
1: 可不是嘛。这岁月不饶人呐，一晃30年了。哎
0: 哎，维康，我这刚才就想问你，我看你挺高兴的，是不是咱这坦克的设计定型定下来了？
1: 对，基本敲定了。
0: 你看，我猜也是，看你呀，难得这么消闲过。
1: 啊，你也知道，在坦克设计上有两大学派，啊，一派呢主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坦克设计，
0: 对，
1: 另一派呢就是祝总师，他不主张搞这种东西方风格之分，不管东方西方，只要能打得赢就行。
0: 祝总师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
1: 嗯，
0: 人家呀有实战经验。
1: 是啊，我赞成他的理念。
0: 嗯，
1: 他提出火力是第一位的，一定要超过美国，一定要抢占火力的制高点。
0: 这又是战场上的经验吗？
1: 对，所以啊，我们的99式坦克主炮口径要大，设计为125炮。祝总师提出了系统取胜，就是通过综合优化匹配系统功能等手段来达到最优的坦克性能设计。这个观点太切合实际，太好了。
0: 是啊，哎，那咱们这下一步这就得开始生产了吧？
1: 嗯，哎，我现在啊担心的是工艺水平。
0: 哦，
1: 这设计再好也得有人干了，我们迫切需要优秀的技术能手啊。
0: 哎，听说朱福堂的儿子朱晓峰技术挺好。
1: 嗯，他技术过硬，我决定让朱晓峰负责焊接装甲钢板，焊接质量不好的话，装甲钢板的强度就保障不了了。这事儿啊，我跟朱师傅呢也提过。
0: 啊，我昨天去医院看朱师傅了。
1: 哦，
0: 师母说他阻止工人闹事儿那年他不是住院了吗？当时就查出来有心脏病，好像是瓣膜狭窄，大夫说让做手术，可他坚决不做呀。这一回呀又犯了，他还是不做。

0: 师母说想让你去劝劝他。
1: 行，我去劝劝。
0: 好。
1: 哎，朱师傅啊，怕花钱，他没有那么多的钱呢。
0: 哎，这没钱也得看病啊。卫康，
1: 嗯，
0: 这事儿你得想想办法啊。
1: 好，放心吧。
0: 好，
1: 厂里不会不管，先垫上钱，让朱师傅啊把手术做了。
0: 对。
2: 此时，在这晚秋的周末的傍晚，朱福堂的儿子朱晓峰正在医院探望父亲。
3: 晓峰，
4: 啊，
3: 晚上上夜班吧？
4: 是，上夜班。
3: 嗯，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我没事啊。
4: 啊，爸，还是做手术吧。
3: 不做，我戒烟戒酒行了吧？
4: 哎呀。酒是不能喝了，烟更是不能沾。
3: 好，听我儿子的。哎，对了，有件事儿我问你啊。
4: 啊。
3: 听说有个公司要高薪聘请你，有这回事没？
4: 有，找过我两次。
3: 那我告诉你啊，不能去。
4: 嗯。
3: 给多少钱都不去。你的手艺是在哪儿学的？一机场，是一机场培养了你，知道不？
4: 哦，这个我知道。
3: 你一上班，我就跟你说，不学好一门技术，你一辈子事业无成。这一点你没让我失望。现在我再跟你说，
4: 啊，
3: 做人得知道报恩，别有点成绩了就忘了自己姓啥啊！
5: 哎呀。你说这么多干啥呀？小峰不是还没答应吗？
3: 我哪知道他答应没？我这是给他打预防针。
4: 哎呀呀，爸，我正在考虑呢，没答应。
3: 还考虑啥？没得考虑，不行。
5: 你真是，儿子考虑考虑也不行啊！你简直是个军阀。
3: 哼，这件事情上，我就是军阀了，坚决不行。
4: 哎呀，爸，你放心，我不答应不就行了吗？
3: 要是想让你老子多活两天，就听我的。行了，上班去吧。
4: 啊，好嘞，那我走了啊。
3: 嗯。
5: 小峰，你爸这病不做手术行吗？
4: 哎呀，妈，不行，得做。
5: 可去哪儿整钱去啊？咱家现在只有2000块钱呢。
4: 你别急，不行，我去借。
5: 哎，你朝谁借呀？你看看，现在有这么个公司聘你，你爸又不让你去。哎，
4: 想办法嘛。
5: 小峰，
4: 嗯，
5: 你爸这病要是有救的话，咱还是想办法给他治吧。
4: 嗯，
5: 他这一辈子受的苦太多了。
4: 哎呀，知道知道。
5: 我真想让他好好享受2天好日子啊。
4: 哎呀妈，你别急，我去借钱嘛。
5: 嗯。
4: 妈，我走了。
5: 嗯。
6: 朱师傅。
4: 哎呀，魏老板。哎，您也来探望病人啊？
6: 我呀，来看看你家老爷子。
4: 哦，你怎么知道我爸病了？
6: 我消息灵通着呢。周师傅啊，我可是2次聘请你了，这次呀是3顾茅庐。
4: 哎呀，魏老板
6: 啊，
4: 谢谢你的看重啊，不过这事儿真不行。
6: 那是为啥呀？你在厂子1个月挣多少钱？撑死也就400块钱吧。啊，就这还隔三差五发不了，我呀给你1000，行不？咱们现在就签合同。
4: 哎，说真的，我现在真还需要钱。
6: 那不得了吗？哎，这么着，朱师傅，我呀先支付你半年的工钱，你看怎么样？
4: 哎呀，不能，真不行。
6: 这是怎么？
4: 哎呀，我张不开这嘴啊。厂子培养了我这么多年，我这么走了，
6: 哎，现在都啥时候了，周师傅，你看，哎，啥感情深？钱，钱是硬道理啊，周师傅，别犯傻了，挣钱吧。一机场能给你啥啊？也就几个破奖状，有啥用？你老爹病了得花钱是不是？啊，没钱你把奖状压那儿，行吗？屁用不顶啊！医院立马把它当废纸扔了。
4: 哎呀，魏老板
6: 啊，
4: 你说的也许有道理。
6: 那是啊，
4: 可我还是不能答应。
6: 那是，
4: 哎，你想想啊，我跟你说啊，如果我今天去了你那儿，
6: 嗯，
4: 哎，如果有一天啊，又有人找我，说给更多的钱聘我，我去了，你会怎么看我？你肯定会骂我，说我是小人，见利忘义，背信弃义。我不能做那样的人。还有啊，如果我答应了你，我爸这病啊就别治了，切气死了。哎呀，算了算了算了，我不跟你说了，李老板啊，我还得上夜班呢，我走了啊。
6: 哎，你别走啊，朱师傅。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小峰，小峰。

这是个难忘的周末，命运似乎在考验朱晓峰，并颇有戏剧性。他拒绝了能给他带来更富裕生活的机遇，没想到立刻陷入痛苦和黑暗。在当天晚上切割钢板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0: 我的左手基本废了，你说我还能干电焊吗？
1: 当不了电焊工，咱干别的。厂子不是说了吗，准备叫你去当库管员。小峰呀，咱别老在家闷头坐着，出去走走啊。
0: 不想出去。
2: 来了来了。哎，爸妈你们来了。
3: 哎，小峰
0: 啊，
3: 干啥呢？
0: 哎，爸，我还能干啥呀？
1: 爸，你看小峰的情绪一直低落，也不出去走走，就在家待着。
4: 哎呀，小峰，这可不行啊，老在家待着，人可要呆废了。
3: 小峰啊，这点伤残就灰心丧气了。你老爸我在战场上啥场面没见过？哎，我们班的杨尚武啊，那肠子都打出来了，他塞吧塞吧塞回去照样打。这人呐，只要坚强，鬼都绕着你走啊。
4: 哎呀，看你说的，啥事儿都拿你那战场上比。
3: 哎，咋了？比不了啊，一个样。小峰啊，你的左手不能使了，这右手不是还好好的吗？照样能干
0: 啊。爸，你说我还能干电焊工？
3: 怎么不能啊？能。你学学那个吴运铎，再看看祝余生，他们两个膀子都没了一个，照样干得轰轰烈烈。那
4: 祝福他啊，你这是给你儿子鼓劲儿呢。你说说他一只手咋干，太费劲太苦了。
1: 是呀，他的不少朋友也劝他了，不能再在这个岗位工作了。
0: 哎呀，我可不当库管员啊，还要干电焊。哎，淑芳啊，
4: 嗯，
0: 给我做个大棉手套，我左手没知觉了，烫烂了也不知道啊。
1: 行。
3: 小峰啊，你拿定主意了？
0: 拿定了，下个星期啊我就上班。
4: 上班上班上啥班啊，老老实实给我在家养着。
0: 哎呀妈，我好了，我的身体我还不知道吗？
4: 你就是不知道，一个你爸，一个你，干活不要命，我担心完他还要担心你。
3: 哎，小峰啊，
0: 啊，
3: 这个是你陆小曼阿姨让我给你带来一张报纸。
0: 哦，
3: 她让你看看。
0: 哎，写的啥呀？
3: 我也没看，肯定有用。给
0: 啊。
5: 父亲和母亲走后，闲下来，朱晓峰和韩淑芳看那张报纸。报纸上登载了一个小提琴家的故事。第一次登台演出，当乐曲进入高潮时，小提琴的系弦突然断了。小提琴家没有停止演奏，而是不动声色地接上了另一首曲子。听众沉浸在优美的乐曲中，没有人知道断了的系弦，演出最终获得成功。
0: 淑芳，
1: 哎，
0: 陆小曼阿姨鼓励我别停下来，继续演奏。
1: 是呀。
0: 淑芳，你看现实生活中啊，也有断弦的时候。
1: 嗯，
0: 我啊，这不断弦了吗？可我没新弦可以换啊。自己只能尝试着用剩下的琴弦继续演奏了。
1: 小峰，
0: 嗯，
1: 你继续演奏吧，一定会成功的。
0: 嗯。

0: 电焊车间亮着灯，只有朱晓峰一个人还在苦练焊接。记不清多少夜晚了，韩素芳只知道从秋天的落叶，寒冬的飘雪，到今天的春暖花开。
1: 哎呀，小峰，
2: 哎，你啥时候来的？
1: 我都来半天了，累了吧？
2: 哎呀，我一点也不知道。
1: 你那么全神贯注，哪能知道来人了？
2: 啊！
1: 哎，小峰，你牙都咬出血了。
2: 哦，
1: 我说你每天牙肿的，你是咬汗毛咬的呀？
2: 哎，你看啊，我在汗毛里啊加了一个卡子，用嘴叼住，这就能干活了。
1: 小冯，要不别练了啊？咱啥都不要了，不当技术能手了。我不想让你再这么受罪，我只想让你好好的。我怕你。
2: 别怕别怕，我行，我能行。我呀必须把我的焊接技术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还必须有所提高，要不完成不了装甲钢板的焊接呢。
1: 那焊接装甲钢板有那么难吗？
2: 有，难，特别难。用什么办法得一遍又一遍的试，比如气体的配比差一点都不行，再比如焊接参数的确定差一点也不行。
1: 好了好了好了，你一说这个就特来神儿。走吧，咱们回家吧。
2: 嗯，走，回家。哎，淑芳。
1: 哎，
2: 我想参加全国的电焊技能大赛。
1: 什么？你还想参加大赛？
2: 对呀，我要参加，我要证明我自己。
1: 那啥时候大赛？
2: 下个月的18号。

朋友们，这里是首届电焊技能大赛的现场，参赛选手56人，共选出7名获奖者。这里我想特意说说一个获奖人的名字，他叫朱晓峰，他以前就是出色的电焊工。去年的一场意外事故使他几乎失去左手，小手指无名指被切除，食指、中指、大拇指彻底丧失功能，但他没有气馁，成为最好的电焊工的人生目标支撑着他。他一遍遍苦练，一天要焊50根焊条，一蹲就是数小时，直到厂里空无一人。他终于成功了。这次朱晓峰获了2名。要知道，比赛那天他的左手还缠着纱布，挎着一只胳膊，他是用一只手完成全部150分钟的比赛项目。本来是2只手才完成的活，他却用一只手来完成，难度可想而知，但是他成功的完成了。朱晓峰的执着像一根焊条，把他和他热爱的军工事业牢牢地焊在一起。下面有请朱晓峰。

0: 小峰，你受伤以后有过痛苦和失望吗？
1: 有过，我以为这辈子完了。
0: 那是什么支撑你又坚强起来了呢？
1: 是父亲。
0: 是你父亲是吗？
1: 对，是我父亲，他是个老兵，也是个老工人。他鼓励我说，你学学吴运铎，再看看祝余生，他俩人都缺了一只胳膊，照样干得轰轰烈烈。他让我记住，英雄是百炼成钢锻铸出来的。
0: 小峰，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1: 当个优秀的军工人，制造出世界一流的坦克，这是包头所有军工人的梦想。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筑梦军功》，剧中人杜维康由侯申演播，朱福堂由芒来演播，祝余生由魏大明演播，陆小曼由崔雪莉演播，郭韵由赵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郭曼君、韩东、高华。录音制作郭宝收、徐超。本剧由内蒙古罗兰数码录音棚录制。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 汉语综合广播， 中波94.5千兆， 调频99.4兆赫， 以及交通广播 调频97.5兆赫， 正在为您准时直播的有车时代。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在周日这一天问候到各位啊。那今天呢，我们感觉到天气啊也是不冷不热啊，稍稍有一点点的这样一个微凉啊，穿一个外套啊是没有问题的。那这样一个比较凉爽的秋天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保证自己啊这个这两天一定要不要染上风寒，对不对？还是要注意感冒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行程首先呢进入到的是天气早知道，那随后呢就是整点资讯以及城市音乐漫游还有汽车资讯了。节目的依然是非常的丰富，那么前话少叙，首先呢关注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那就是天气早知道。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我盟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野外风力较大，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东北部地区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乌中近旗东部有阵雨，其余地区晴见多云，东部地区西北风五六级，其余地区西北风四五级，全盟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14号清晨，东部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再来关注到14号白天至15号白天，全盟晴间多云，偏西风4-5级。再来关注到15号白天至16号白天，全盟晴间多云，偏西风4-5级。

最后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巴彦湖州镇有阵雨2到14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4到16度，巴拉盖尔高勒镇多云见晴2到14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4到16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6到17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5到19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6到18度，新马拉格镇晴间多云3到17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1到16度，宝昌镇晴间多云1到16度， 上都镇晴间多云3到16度，多罗纳尔镇晴间多云0到16度。 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盟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 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4到16度。 以上呢就是所有的盟内资讯板块的天气内容。接下来呢，关注到整点资讯内容。

0: 梦想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先来关注到盟内资讯。9月11号，由自治区农牧厅举办的内蒙古土特产名牌名录发布会隆重举办，100个极具乡土气息的产品入选，西蒙8个土特产正式入选。再来关注到西蒙，针对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推进中存在的跨部门协同不足、服务触及牧区难度较大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发现、交督办、办到整改、消耗到成效巩固全链条的闭环管理模式。截至目前，国家自治区部署的66项一件事全部落地运行，累计产生办件13.7万余件，办理实现跑动次数、申请材料办理环节较改革前分别减少了70%、86%、52%和81%。9月11号晚，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两级消防救援部门深入锡林浩特市海龙新城、新泰苑等住宅小区，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现场督促并指导物业单位相关居民立即开展清理整改。

0: 近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系统志愿服务与青少年社会实践项目大赛在呼和浩特市正式举办，由东中晋旗红十字会孵化申报、西蒙红十字会遴选报送的毡房里的依靠十六子流动毡房赋能边境牧区蒙医智慧养老新模式，荣获服务与志愿服务类一类支持项目。9月10号到11号，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锡林郭勒畜牧工作站专家组成的联合专家组，深入正镶白旗新生产、新申请育种养群植户及内蒙古艾利特肉牛种业有限公司开展2026年度华西牛现场认定工作。经过核查认定，本年度新增华西牛育种群两群，完成扩群育繁两群，新认定基础母牛169头。好的，各位，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9月12号，苏伊特左旗扬名天下杯全区气排球邀请赛火热开赛。以上呢就是所有的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关注到整点资讯以及城市音乐漫游。
1: 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锡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139-4798-7711。
2: 一月是，当你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如何继续？

0: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好的，各位欢迎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新慕容梅，主持人王博。那首先呢，关注到9月13号啊，也就是今天，华境汽车呢官方宣布到了旗下华境 S 车型正式的开启新一轮的 OTA 升级了。那么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5 Pro 的系统正式的搭载上车了。本次的一个升级呢，覆盖到了智能驾驶、还有泊车辅助、主动安全、用车体验，一共4大板块，累计新增与优化到20余项的功能，进一步是拓展到了车辆全场景的使用能力。 首先看到在城区的领航和辅助场景的扩容方面，那这一次的升级呢，是针对于城区领航辅助功能啊，进行了一些场景的拓展。新增到了3点式的掉头能力，当车辆啊行驶至窄路无法一次性完成掉头的时候呢，系统可以智能的控制倒车的调整空间，随后呢完成掉头通行。同时呢，城区领航辅助新增到了适配山野小路、乡村窄路的场景，车辆呢行驶到山道还有乡道的时候呢，这种 非标准的道路时，仍可以提供对应的驾驶辅助，提升返乡出行的便利性和安全性。 再来关注到泊车辅助，也是全维度的优化。首先呢，是来到了第一项啊，就是新增到了园区的辅助领航，覆盖到了全国啊超过100万个停车场啊，可以实现从停车场入口到目标车位的一个全程自主驾驶，解决用户的寻位难、绕行久、泊车烦的痛点，打破了这个泊车最后100米。那第二种呢，就是循迹倒车升级，可以支持的就是最长倒车距离从80米提升至了120米。面对于长距离的 狭窄路段、断头路等场景时呢，倒车的操作更加变得从容了一些。那么第三项呢，就是泊车的体验优化，升级了车位内的一个障碍物识别精确，可以更加精准的识别车位内的闲散的一些零散障碍物，提升一把泊住的成功率，实现停靠位置正、入库速度快、车身姿态稳的目标。 那么第三项呢，就是主动安全的配置升级了。那这一次的 OTA 是新增到了2项主动安全的功能，构建到了双重防护。首先第一项主动安全功能呢，就是向前的一个异形障碍物自动的紧急制动，即 AEB 啊，是可以精准的识别锥桶啊、防撞筒，还有 翻倒车辆等这些静止的异形的障碍物。那么在复杂路况之下呢，为车辆增加了一些额外的安全保障。那么第二种安全保障呢，就是紧急的自动转向辅助啊，当系统认定是紧靠制动无法规避到了碰撞了啊，而且驾驶员已经采取了避让但是幅度不足的一个危急情况之下呢，系统将去紧急的辅助施加转向力啊，高效的化解碰撞的险情。这也是对于我们日常驾驶爱车 也是变得更加的安全了。那么这一台车的第四项呢，就是全场景的用车体验的换新了。围绕日常的用车的多元场景呢，本次的升级同步优化了多项车机的舒适功能。那比如说地图舒适啊，地图适配 ADS APP 新增到了百度地图选项啊，支持双地图的切换，适配不同用户的一个地图使用习惯。那么还有洗车模式，新增到了常规洗车、传送带洗车这两种模式，匹配到了不同洗车场景的车辆设置要求。那么还

还有就是驻车通风了，新增到了驻车通风模式，车辆停车6小时后自动的启动通风，保障了我们座舱内的空气是流通清新的。那么还有就是窄道浮窗，新增窄道浮窗显示位置的自定义功能，用户可以根据驾驶习惯调整窗口位置，保障驾驶视野的清晰。

确实非常不错一款车型啊，来自于华劲 S 啊。那本次的 OTA 呢，也是给大家去带来了更多方便的内容，还有安全的属性。那么现在台车型我们关注到了20.99万元起，谁呢？最高综合续航1705公里。哎呦，这么高的续航里程会是谁？小米澎湃首批的车主交付了。就在昨天9月12号，从官方获悉呢，小米的澎湃迎来了首批车主的交付仪式。小米澎湃的 N90 共推出了两款车型，那其中呢，小米澎湃的 N90 Max 售价是来到了26万9千九，这也是最高版本了。那还有小米的澎湃 N90 的 Max 探索版车型呢，是售价多了3万29万9千900元。小米的澎湃 N70 共推出了两款车型，其中小米的澎湃 N70 Pro 是售价来到了20万9千九，小米的澎湃 N70 Max 售价来到了23万9千900元。我们看到啊，这个现场的照片上，雷军啊和这个在场的一些交付车主也是有一个合影留念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也是非常的亲民啊，能够看到一个企业的老总对于我们品牌形象那种维护啊。那来看到小米的澎湃 N90 Max 的外观呢，将会涉及到了全新的风格，蜻蜓大灯采用到了十字造型，再加上蜻蜓展翼式的日间行车灯，增强了辨识度。那大灯呢，支持到了624米的远光超射的距离，近光实现180度的超广角的覆盖。那车型的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呢，分别来到了5米285、1米998、1米825，轴距呢是来到了3米080。小米澎湃的 N70 的长宽高呢，比刚刚呢我们说 N90 啊是要小上一些，来到了4米960、1米998、1米765，轴距是来到了2米950。那再来关注到车辆的内饰呢，提供到了砂糖米、暗夜黑、摩卡棕，共计三种主题。前排配备到了8.8英寸的液晶仪表、20英寸的抬头显示、16.1英寸的中控屏，搭载了 Hyper OS 系统，还有高通骁龙的8650的座舱芯片。内置到了超级小爱的语音系统，只要一叫小爱，说小爱同学啊，给我关闭一下我们前排的窗户啊，那绝对是非常好使。小爱也是你车里的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位秘书了啊。而且这台车是支持到了车内的动态语音的音区交互，还有车外的语音音区交互，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在车内可以唤醒小爱，在车外呢也可以跟小爱进行对话，让小爱去操作一系列的指令。那么智能驾驶的硬件呢，是包含到了车顶的鹅卵石激光雷达、后向固态的激光雷达、4D 的毫米波雷达、11个高清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搭载了700TOPS 的英伟达 Turno 芯片，还有小米的 HADXLA 的认知大模型，制造了高速领航辅助、城市领航辅助、代客泊车辅助功能等等。那么再说到动力方面啊，小米的澎湃 N90 是搭载了 1.5T 的增程器，再加上双电机增程动力系统。 1.5T 增程器最大的功率呢是112千瓦，前后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210千瓦、100千瓦，搭载到了76千瓦时的电池组。 CLTC 的工况纯电续航呢是来到了464公里，快充15分钟就可以补足了285公里的续航里程。 CLTC 的综合最大的续航呢来到了1705公里，这也是我们在标题上啊就已经读到的这样一个关键数据。那么小米的澎湃 N70 的 Pro 呢是采用到了单电机，最大功率210千瓦，匹配到了52千瓦时的新旺达磷酸铁锂电池组。 CLTC 的一个纯电续航呢是351公里，也是非常耐的啊。 CLTC 的综合续航里程呢是1351公里，没比刚才那个老大哥差多少。那 WLTC 的亏电油耗是5.7升每百公里。新车呢标配到了前双叉臂加上后多连杆式的独立悬架。小米的澎湃 N70 Max 是采用到了双电机四驱系统，最大功率分别为210千瓦和10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5.5秒，匹配到了76千瓦时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是505公里，总续航达到了1461公里。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半点之前给大家去准备到的汽车资讯。我们一些公益广告和音乐时间过后，我们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再回来。我是王博，我们稍后再见。

0: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1: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0: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好的，各位欢迎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那么首先呢，在半点过后我们关注到这台车型啊，也是之前我们在成都车展之上没有聊完的这一台 Freelander 的一个神行者8， 那指导价格是来到了349,900到459,900元， 特点呢就是双电机四驱全地形系统， 还有华为乾坤的ADS5， 兼顾到了家庭和户外使用。 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神行者的系列啊，是由奇瑞和捷豹路虎联合打造的， 与目前的大量偏城市家庭取向的大型 SUV 不同， 它从设计到机械的配置呢都很强调全地形的属性，同时是提供到了大5座和大6座这两种布局啊。可以看到外观啊，确实是离不开奇瑞和路虎这两种车型的一个设计理念啊。那首先呢，看到它是延续到了Coupe这样一个 97概念车的设计思路， 采用到了比较方正的车型轮廓，较高且平直的机舱盖，还有宽体轮眉，以及呢基本保持平直的车顶和窗线， 让它看起来呢更加接近传统的全地形SUV。 那隐藏式门把手、灯光交互以及封闭式的前脸呢，则是增加了一些新能源车型的特征。看到这台车啊，确实想到了这个路虎平常的一个设计思路，就是我们这个头特别大，然后屁股特别方正啊，看着就像老款的这个路虎的这个 卫士一样啊。那看到车身的长宽高呢，分别来到5米118,2米050,1米890，轴距是来到了3米640，超过2米的一个车身宽度呢，确实能够带来更强的一些横向空间还有体量感。但是在城市窄路呀、老旧地库呀以及机械车位当中呢，也是需要更加的留意。那座舱方面呢，没有采用到了传统硬派 SUV 强调机械感的设计，而通过46.3英寸的8K远端显示屏，还有15.6英寸的中控屏，暖色材质以及保留的 实体按键，兼顾到了科技感和豪华氛围。六座版本的第二排采用到了独立座椅，并且提供到了后排的娱乐屏、冷暖箱和小桌板等家用的配置。第三排也是支持到了加热通风以及靠背的角度调节。 那再来看到其他方面一些表现。 在动力方面， 神行者8呢 是提供到了1.5T 的增程器加上双电机的四驱系统， 综合功率达到了610千瓦， 0-100加速时间呢 是4.6秒， 也是很快了啊。 60.3千瓦时的电池呢 是提供到了310公里的 CLTC 纯电续航，那在保证日常的 这个纯电通勤能力的同时呢，也是保留到了增程车型长途出行的一些便利性。 那确实呢，神行者8的四款车型的动力啊、续航呀、还有底盘的基础，基本上是一致的。主要呢是差异集中在了智驾的硬件，还有越野能力以及座舱的舒适的配置之上。 从配置上看起来呢，MAX 加版本的性价比是更为突出的，这也是给大家购买这个神行者8的一些客户们、用户们是来进行一些推荐啊。那确实真正的与普通家庭 SUV 拉开差距的，就是底盘和全地形的能力。那车辆搭载了i-ATS 的智能全地形系统，并且提供到了前机械差速锁、后E-LSD 的插滑差速锁，那还有这个虚拟的中央 差速的结构，以及呢闭式双枪的空气悬架，同时呢通过到了后轮转向呢改善到了大尺寸车身在城市当中的一些灵活性。那么最后呢，在智能方面，神行者8提供到了高通骁龙8397的车机硅基芯片，这也是非常高的一个车机芯片了，可以让大家非常流畅的使用到我们车机，并且配合到了896线的激光雷达，还有华为乾坤智驾的 ADS5，能够覆盖城区高速以及泊车等使用场景。 那么综合点评一下这款车啊，神行者8的最大特点呢是在大空间、舒适配置和驾驶辅助之外，还加入到了四驱差速锁、空气悬架、全地形系统。那么相比于同价位的大6座 SUV 呢，它不只是满足家庭的出行了啊，也是更加强调了自驾和非铺装路面的一个适应能力。在版本方面呢， 349,900是 Pro 主要降低了入门门槛的这一款，那 37.99万元的 Max 补齐了更多的舒适和全地形配置，整体呢更加均衡了。 42.99万元的 MAX 加版本呢，则是进一步的提升到了驾驶辅助和舒适配置。那综合来看， MAX 和 MAX 加版本呢是更加值得重点关注的一项。那么也是这37的
这个广播啊，我们盘点了这次在成都车展上一些30到40万级、30到50万级的这样一个家用 SUV， 确实说之前说到了凯迪拉克的 XT5、PHEV， 还有逸境 X9， 还有神行者8啊。那虽然说他们都瞄准了30到50万元的 SUV 市场，但是产品的思路差异非常明显。XT5 的 PHEV 呢，代表的就是传统豪华品牌的一些新能源转型，保留到了熟悉的五座布局，还有设计底盘，再通过插混系统呢和 Momenta R7 补齐了新能源和智能化的能力，最终呢竞争力会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价格了。那逸境 X9 呢，则是一款典型的科技型家庭旗舰，那大六座、长续航，还有华为乾坤全套的智能驾驶方案呢，都是它的一些核心卖点，确实非常的不错。这台逸境的 X9 呢，之前我们在节目上提到了，它的价格是来到了29万9800元起，这样的一个预售价格也确实明显降低了一些入门的门槛啊。对于逸境的 X9， 之前呢大家可能猜测到咋也得是可能33万到35万这一个区间啊，但是降了这么多钱，也确实降低一些门槛，但是新品牌的一个长期的口碑还是有待确立的，不能说大家放弃了品牌，放弃了背书，这个也是我们在买车的时候会考虑到的一点啊。有一些品牌确实呢大家平常不认识啊，然后突然出来的一款车型看着配置不错，但是呢你要说慕名而来为了它这个品牌我交付到29万9800元这样一个价格也不是非常可能，这也是可能大家呢对于平常我们这样的一个买东西的时候啊一些习惯方面的问题，但是终归于了解过后，试驾过后到底喜不喜欢这台车，到时候再下结论。那么刚刚我们所说这神行者8的一个定位呢是更加特殊了，它呢是把家庭的 SUV 六座，还有冰箱、娱乐配置，

还有这个四驱差速锁、空气悬架，还有全地形能力是放在了一起，都有了。那么在这三款车当中呢，产品的性格是最佳明显的，这是这三款车的一些总结方面的信息。以上就是我们在半点过后给大家去准备到了汽车资讯，我们下期也就是周一啊，不见不散。我是王博，我们明天再会。

0: 等于酒驾。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3: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4: 老大，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5: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6: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7: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8: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9: 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10: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咱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1: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9: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1: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10: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8: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2: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3: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4: 350万。
15: 400万。
14: 450万。
15: 500万。
4: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6: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的结局。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西林郭乐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

0: 快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1: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并机直播为您带来的旅行司机，我是主持人珊珊，欢迎您收听。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 9月11号 由自治区农牧厅举办的内蒙古土特产品牌名录发布会隆重举办， 100个极具乡土气息的产品入选， 锡林郭勒盟8个土特产入选。 锡林郭勒盟针对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推进中存在的跨部门协同不足、服务触达牧区难度较大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发现、交办、督办、整改、消耗、成效巩固全链条闭环管理模式。 截止目前，国家自治区部署的66项一件事全部落地运行， 累计产生办件13.7万余件， 办理实现跑动次数、申请材料、办理环节 较改革前分别压减 70%、 86%、 52% 和 81%。 9月11号晚， 锡林郭勒盟西莱浩特市两级消防救援部门深入西莱浩特市海龙新城新泰苑等住宅小区，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现场督促并指导物业单位、相关居民立即开展清理整改。 近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系统志愿服务与青少年社会实践项目大赛在呼和浩特举办，由东部重庆旗红十字会孵化申报、锡林郭勒盟红十字会遴选报送的《毡房里的依靠》16子流动毡房赋能边境牧区蒙医智慧养老新模式，荣获志愿服务一类支持项目。

9月12号，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发布公告称，为配合场馆施工，该馆将于9月22号临时闭馆，9月23号恢复开放，观众可通过军博官网和微信服务号浏览网上数字展厅。为巩固好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成效，落实好困难职工常态化帮扶工作，西辽特市总工会决定开展2026年困难职工帮扶救助工作，即日起至2026年10月14号，符合条件的困难职工可申报。

0: 以上就是今天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
1: 南泥湾精神永流传，山河浩荡，岁月留痕，黄土高原的风穿越80余载岁月，依旧吹拂着南泥湾的阡陌良田。这里曾是荆棘丛生、兽迹出没的蛮荒之地，是世人避之不及的烂泥洼，也曾是烽火年代里一盏不灭的精神灯火，镌刻着中国共产党人绝境自立、勤俭守廉、实干为民的初心底色。硝烟散去，垦荒的镢头早已尘封，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淬炼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格，始终是穿越时代、滋养党风政风的精神清泉。危局立心，艰苦明志。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华夏大地战火绵延，山河飘摇。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疯狂扫荡，烧杀劫掠，蚕食封锁，妄图摧毁抗日根基。国民党背弃合作初心，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调集数十万重兵层层围困陕甘宁边区，构筑千里封锁线，下达严苛禁令，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流入边区，叫嚣着要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陕甘宁边区本就地处黄土高原贫瘠腹地，土地荒芜，物产匮乏，经济基础薄弱，层层重压之下，边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绝境。国民党蓄意克扣、拖欠八路军既定军饷，边区财政入不敷出，库无余粮，大批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投身革命，脱产人员激增，群众负担日益加重，机关、部队、学校全体人员每日仅有5分钱菜金维持生计，寒冬腊月缺衣少炭、食不果腹成为常态。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尖锐地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随即，一场以自理

0: 生产自己为目标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迅速开展起来。1940年，朱德总司令实地勘探荒地，走遍沟沟壑壑，勘察土壤，勘测水源，将这片荒原定名南泥湾，正式提出均垦屯田计划，建议部队一边练兵备战，一边垦荒生产，既保卫党中央安全，又减轻百姓负担，筑牢自己根基，得到党中央全面批准。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岁月里，全党上下筑牢纪律底线，守住廉洁初心，一个个朴素的故事彰显着革命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坚守。边区干部下乡调研，一律自带干粮，自备碗筷，住宿在百姓家，主动交粮票和柴草钱，绝不白吃白住，不增加群众负担。部队行军路过农田，哪怕再饥饿，也绝不践踏一株庄稼，采摘一粒果实，哪怕野菜充饥，也只选荒野间的野生植物，绝不触碰百姓种植的蔬菜。当时边区政府严令禁止任何形式的特权与浪费，从中央领导到普通战士，全员实行供给制，穿衣吃饭用品一律按需分配，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没有布匹做新衣，大家就穿打满补丁的旧军装，没有纸笔写字，就用树枝在地上练习，没有点灯，就搜集松枝照明。正是这份绝境中不改的清廉本色，为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让自力更生、克己奉公的种子在黄土高原深深扎根。自力更生，垦荒力行。1941年3月，八路军120师359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高唱着一把决透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进驻南泥湾，拉开了改天换地的垦荒大幕。全旅立下铁规，上至旅长，下至马夫伙夫，全员编入生产小组，无一人游离在劳动战线之外，无一人享有特殊待遇，所有收获归公，统一分配，绝不允许私藏私占，多吃多占。此时的南泥湾满目荒芜，险象环生，荒草没果人生，荆棘盘根错节，豺狼野兽昼伏夜出，寒冬寒风刺骨，盛夏蚊虫肆虐，战士们奔赴驻地之初，无房可居，无粮可食，无器可用，夜晚只能以树枝杂草搭建草棚栖身，或是挖掘简易土窑遮风挡雨。粮食短缺之时，全员采食苦菜、榆叶、酸枣充饥，清水煮野菜，撒一把盐便是一日三餐。很多战士因长期营养不良，浑身浮肿，开垦工具也极度稀缺，大家捡拾战场上的废弃铁器，亲手搭建小铁匠炉，日夜锻造镢头、镰刀、锄头，用最简陋的农具开垦着万亩荒原。战士们几乎全靠人力拉犁开荒，他们不但没有叫苦，而是整日喊着嘹亮的号子，互相鼓励，坚持劳动。为提升效率，大家经常展开劳动竞赛。7、8团模范班长李卫，在一次全团组织的劳动竞赛中， 创造了一天开荒三亩六分七厘的记录。后来教导营第一队三排长刘顺清、补充团战士尹光普又很快以四亩一分一厘、四亩二分八厘的成绩超过了他。在一次生产大比武中，战士郝树才一连三天每天保持四亩以上的开荒记录。一位农民不服，建议他和牛比赛开荒，结果牛被累得口吐白沫，郝树才还生龙活虎，于是得了一个绰号叫气死牛。在那段时期，官兵团结一心，共克时艰，每个人都竭尽全力为大生产运动做出自己的贡献。战士赵占奎是连队生产模范，开荒时天不亮就起床，别人休息时他继续开垦荒地，别人一天挖三分地，他却能够挖到八分以上，收工后还主动修补农具、打理农田。他始终坚守公私分明的底线，自己开垦的荒地、收获的粮食全部上交连队，哪怕自己饿着肚子，也绝不私藏一颗土豆、一把麦穗。有一次，他在劳作时发现一株野生玉米结出了饱满的玉米棒，他第一时间上交给连队，和战士们一同分享。他说，公家的东西哪怕再小也不能装进自己口袋。还有炊事班的战士们为节省粮食，每天精细搭配野菜和粗粮，把有限的粮食尽量留给一线开荒的战士，自己则多吃野菜少吃粮食。他们严格控制食堂开支，每一粒粮食、每一两食盐都精打细算，从不随意浪费。做饭时掉落的米粒、菜屑都会仔细捡起，绝不丢弃。部队开办纺织厂、造纸厂、磨坊后，工人们日夜赶工，生产出的布匹、纸张、面粉全部上交，用于部队和边区供给。哪怕自己衣衫单薄，也绝不私自拿取一尺布、一张纸。1942年，毛泽东对1938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开展生产运动的情况与经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他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至1944年底，359旅累计开垦荒地26万余亩，收获粮食3.7万石，向边区上缴公粮1万余石，养殖生猪5600余头，牛羊数千只，兴办各类工矿作坊10余座，不仅粮食、蔬菜、衣物全面自给，还能结余物资支援边区其他单位，真正实现了不要政府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的庄严承诺。克己奉公，精神永续。昔日荒无人烟的烂泥洼，蜕变为良田阡陌、河浪翻涌、牛羊成群的陕北江南。粮食大丰收，瓜菜堆如山，加上一排排整齐的窑洞，南泥湾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曾经蛮荒的土地之上，开出了自力更生的繁花，涵养了克己奉公的清风。清风正气始于以上率下，艰苦奋斗贵在以身作则。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与部队官兵、边区群众同甘共苦，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清廉自律、率先垂范的初心。当时 年过半百的朱德总司令专门在南泥湾开辟了自己的生产地，每天天未破晓便背起粪筐，沿着山路捡拾牲畜粪便积肥。开荒之时，他专挑最重的大镢头，躬身劳作，泥土沾满衣衫，汗水浸透脊背，从不以身份自居，绝不搞半点特殊化。他亲手开垦的菜地种满白菜、萝卜、土豆，收获的蔬菜全部上交食堂，和战士们一同分享。旅长王震更是身先士卒，把行李搬到土窑洞里，和普通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每日黎明，他第一个扛起镢头走向荒地，天黑透才收工。吃饭时和战士们一样捧着粗瓷碗，吃着野菜窝头，从不单独开小灶。有战士心疼他，悄悄多盛一勺粮食，他当即退回，严肃地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官兵一致，同甘共苦，谁都不能搞特殊。他带领战士们制定严格的生产纪律，所有垦荒收获、作坊收益一律登记造册，统一管理，严禁任何人侵占、挪用、浪费，一旦发现违规行为，从严处置，绝不姑息。在三五九旅，廉洁自律、自力更生的感人故事随处可见。模范团长陈宗尧始终把不拿公家一分钱、不占群众一点利作为行事准则。有一次部队组织背粮，他主动扛起最重的粮袋，带领战士们徒步数百里山路，途中粮袋磨破，粮食洒在地上，他一粒一粒弯腰捡起，吹去泥土装进布袋，带回部队统一收纳，绝不浪费一粒粮食。身为团级干部，他的军装补丁落补丁，袖口领口磨破了就自己缝补，一双布鞋穿了整整两年，始终不肯申领新的物资。毛泽东曾称赞他：打仗是英雄，生产是模范。风过黄土原，精神永流传，南泥湾的垦荒岁月早已逝去，但那段黄土垦荒淬炼出的精神内核，历经时间洗礼，依旧熠熠生辉，历久弥新。回望那段岁月，共产党人在一无所有的困境中，靠一双双手、一把把镢头，硬是闯出了生存发展的道路，靠的是自力更生的骨气以及清正廉洁的底气。以八路军三五九旅为代表的抗日军民，在大生产运动中铸就的南泥湾精神，是我军在困境中奋起、在艰苦中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为我党我军的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并将继续激励一代又一代人。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两天我盟以晴好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4号气温较低，东部南部地区有轻霜冻或霜冻。今天夜间全盟晴间多云，偏西风2级。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偏西风4-5级。清晨东部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盟府所在迪西拉奥特市晴间多云，4到21度。乌拉盖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2到20度。东乌中沁旗乌拉斯泰镇晴间多云，3到22度。西乌中沁旗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3到20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4到20度。孙德佐旗满多拉土镇晴间多云，6到21度。二里浩特市晴间多云，5到23度。孙特右旗萨汉塔拉镇晴间多云，5到22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3到20度。浙江白旗民安图镇晴间多云，1到19度。泰布斯旗宝昌镇晴间多云，0到18度。浙兰旗上都镇晴间多云，2到19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0到19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仍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看一下时间，我们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以上就是在今天的旅行四季跟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还不需要

0: 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西林郭乐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
1: 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兴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4: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3: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

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3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纷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2个连队速地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

0: 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裳，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我们以晴好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4号清晨的气温较低，东部南部地区有轻霜冻或霜冻，提醒大家注意添衣保暖。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偏南风2级；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4-5级；清晨东部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间多云，4度到21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2度到20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3度到22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间多云，3度到20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4度到20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6度到21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5度到23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5度到21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3度到20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1度到19度；宝昌镇晴间多云，0度到18度；上都镇晴间多云，2度到19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0度到19度。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间多云，1度到18度；贝兹庙晴间多云，4度到21度；蒙古汗城晴间多云，3度到20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2度到19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1度到1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0度到18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1度到17度；泰晤士御马院晴间多云，-1度到17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5度到23度；二连浩特市古门柳景区晴间多云，4度到22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1度到18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0度到18度。 最后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13号晚8点至14号晚8点，全蒙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仍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0: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那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三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 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布。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纷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裳，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开车时电话等于酒驾。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儿童广播剧《别哭，妈妈》，根据全国孝心少年梁荣的真实故事改编。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0: 二集的上半段。至于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读《寻梦中国》这本书，我们讲到了天津，今天是我们讲到的天津篇的第二集。这些内容呢都是为小朋友们准备的，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先来听故事啦。
1: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绘本有声音，讲给你听。
2: 儿童广播剧《别哭，妈妈》，根据全国孝心少年梁荣的真实故事改编，第二集。
3: 第二天，幼儿园李老师开始带着孩子们排练舞台剧《丑小鸭后传》，为即将到来的新年联欢会做准备。山丹、晨晨还有巴特尔、虎子都在这部剧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4: 好了好了，来，同学们安静安静。刚才呢，老师说了你们几位演员各自存在的问题。虎子，你呢要再投入一些，别走神儿。山丹，你要表现得再勇敢一些就更好了。那接下来咱们所有人再把《丑小鸭后传》的第一部分完整的来一遍，好不好？
5: 好。
6: 妈妈妈妈，那丑小鸭已经是白天鹅了，它一定过上了贵族的生活，哎呀，肯定很幸福，您就不用操心了。
7: 哎，不管它是天鹅还是鸭子，都是妈妈生的，我怎么能不担心呢？啊，快叫上哥哥们，我们要吃饭了，要吃饭了。怎么了？哎，怎么了？怎么了？是不是灰老鹰又来了？孩子们快躲进芦苇丛去，快快点儿，快躲起来。
6: 是一只白天鹅飞过来了，好大的一只白天鹅。
7: 丑小鸭，你是丑小鸭？
6: 妈妈，你是我的鸭妈妈。妈妈，我好想您啊。
7: 我的孩子，
6: 妈妈，
7: 快让妈妈看看，你长大了，长大了。
6: 你就是传说中的丑小鸭吗？你是鸭弟弟吧？
8: 是的。
6: 妈妈，这是我给你们带来的食物，你们快吃吧。
7: 孩子，谢谢你还想着我们。
6: 当年您不顾别人反对，坚持孵我、养我、保护我，受了多少苦。如今我长大了，该是我孝敬您的时候了。
7: 好孩子。
6: 妈妈，您怎么哭了？
9: 你不知道，离这不远的地方住着一只灰老鹰，可厉害了。
7: 这个灰老鹰啊，经常来骚扰我们，还叼走了几只鸭子兄弟呢。我们想跟灰老鹰搏斗，可是力气小，身体弱，打不过他呀，只能受欺负。
6: 哼，别怕，等他再来，看我的。
4: 哎，好，这边大家表现得很不错。今天的《丑小鸭后传》咱们就先排练到这儿。小朋友们，元旦晚会家长表演的节目单已经出来了，一会儿呢老师发给大家。今天晚上你们回到家里一定要记得给爸爸妈妈看，听到没？
5: 听到了，听到了。
10: 虎子，你有新年礼物吗？
11: 当然了。
10: 哎，我爸给我买了一套新型的坦克战车，可好玩了，我都等。

0: 鸡要回家玩了。
1: 巴特，今年元旦我们全家要去海南岛度假，我妈给我买了一双超酷的阿迪跑鞋。
0: 你们知道谁没有新年礼物吗？
1: 那个山丹呗，他家那么穷还有什么礼物呀？
2: 我有礼物，我有礼物。
0: 什么礼物啊？跟我们说说呗，如果说不出就是没有。
1: 是啊是啊，如果有就跟我们说说嘛，要不就是撒谎。
3: 说说嘛，
4: 说说嘛，
5: 说说嘛，
6: 说说嘛。
2: 我
1: 你们看他脸都红了，一定在撒谎。撒谎脸红吃雪糕牙疼，撒谎脸红吃雪糕牙疼，撒谎脸红吃雪糕牙疼。
2: 就是有礼物，就是有礼物。
7: 巴特，你们干嘛欺负人？不要欺负人。
0: 晨晨，你最了解山丹，那你说他是不是在撒谎？有胆量就说说他的礼物是啥呀。
7: 你让我先送你一个拳头大礼物。
8: 晨晨为山丹暴打不平，使劲给了巴特一拳。巴特也不示弱，拽住晨晨的衣领，两人厮打了起来。教室里的同学们看见他俩打了起来，也都围过来，有的在一边叫好，有的在拉架。山丹一边哭一边劝：
2: 别打了，别打了，求求你们别打了。
9: 都住手住手，怎么回事？刚才好好的怎么了？
7: 老师，都是巴特他们欺负山丹，他们还嘲笑山丹没有新年礼物呢。
0: 我们没欺负他，是他自己在撒谎嘛。
1: 就是，我们可没有欺负他。
10: 面孔是心灵的镜子，眼睛会告诉我一切。来，打架的这几个同学，你们先别说话。山丹，来，你来跟老师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有礼物，我有。我没有。
9: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山丹一直都是很坚强的，不哭了，不哭了，乖。你听老师说，你的新年礼物呀，老师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2: 真的吗？
9: 真的，别哭了，山丹啊。
2: 谢谢老师，不过。我跟妈妈保证过再也不要礼物了。
9: 哦，为什么呀？

0: 物吧，别的小朋友都有。过家阿姨给晨晨哥哥买了一个漂亮的书包，巴特今天还拿着他的恐龙形转笔刀跟我们炫耀呢。
1: 丹丹，咱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房租都交不起了，哪有钱买礼物啊？乖，你不要跟人家比啊。
0: 我不嘛，我不嘛，我就要礼物，我要礼物。
1: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你是要让妈妈生气吗？
0: 我就要一个穿裙子的娃娃，你给我买吧。六一儿童节，别的小朋友都有礼物，妈妈就给我买一个吧。
1: 不买，你不要再闹了。
0: 妈妈，妈妈是个小气鬼，哼，我不理妈妈了。
1: 珊丹，珊丹，珊丹，你回来。

山丹，你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以后再遇到什么困难你就告诉李老师，老师一定会帮助你的，好不好？

0: 府的关怀下，在郭嘉、李老师等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山丹家里的境遇有了小小的改观。但是母亲那人每个月都需要一笔不小的开销来进行理疗康复。山丹为了帮妈妈减轻负担，会经常捡拾一些废旧饮料瓶、书籍、报纸之类的东西，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这一天是周日，山丹早早地起床，将平时捡来的瓶瓶罐罐都归置在一个大袋子里。他蹑手蹑脚地走出家门，到楼下去等好朋友晨晨。他俩约好了要一起去废品收购站。
1: 晨晨哥哥，
2: 山丹，看，我妈妈帮我找了这个小推车，这下咱们有多少东西都能推着走了。
1: 太好了，咱俩要变成孙悟空就好了，什么也难不倒。
2: 我就是孙大圣，来，我们把袋子也放在上面。
1: 哎呀，
3: 我帮你，晨晨哥哥。
1: 哎呀，好嘞，
2: 走吧。
0: 山丹和晨晨拉着小推车来到他们常去的一家废品收购站。
4: 刚才播送的是包头广播电视台录制的儿童广播剧《别哭妈妈》第一集，根据全国孝心少年梁荣的真实故事改编。剧中人山丹由郝思思演播，那人由赵阳初演播，晨晨由郭书宇演播，巴特尔由陈一鹤演播，虎子由翟成文瑞演播，郭嘉由吴亦宁演播，李老师由王蕊演播，那人丈夫由张欣演播，编剧李春、郝玉松，音乐编辑新战波、王平，音响效果舒心，录音制作庞小晶，监制纳日思。谢谢您的收听。

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0: 好啦，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今天寻梦中国，我们继续来讲天津。说到天津有几个名人，小朋友们得知道哈。首先第一个来说到的就是霍元甲，清末爱国武术家，在列强侵华之际，他打败了俄国大力士、日本柔道高手，创办精武体操学校，后来改名为精武体育会。第二个要提到的是张伯苓，中国近代教育家，主张教育救国。1919年与研修等成立南开大学，1923年张伯苓创办南开女中。下一个是李叔同，著名艺术教育家、戏剧家、文学家、书画家，后受戒出家，法号弘一，代表作品有《送别》等。说到天津市呢，地势是北高南低，海拔高度呢从北部山地向东南部滨海平原逐渐下降啊。那首先来提到的是梨木台，主峰梨木台山，海拔997米，这里峡谷雄险，古树参天，被誉为天津的神农架，北方的热带雨林。那接下来说到的就是盘山，是国家五 A 级风景名胜区，主峰为挂月峰。继续说到的是九山顶，位于天津市哈，海拔呢在蓟州区，海拔是1078.5米，是天津的最高峰。另外呢来说到的是八仙山，主峰距仙峰海拔1052米。八仙山呢因为传说吕洞宾等八仙遨游东海经过这儿，所以在此野餐小憩而得名。最后来说到的就是大沽口了，地处滨海地带，是整个天津的最低处。所以呢，关于这个艮都天津的介绍，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那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海河，没有离开天津哦，是天津的海河。
1: 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北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唱响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0: 好啦，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在今天的童谣坊当中和小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虫儿飞》。那伴随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西林郭乐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0: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

0: 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 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0: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 重点项目。大会达成七类

0: 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1: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值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2: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3: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5: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4: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6: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7: 在河南零陵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8: 当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7: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9: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0: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1: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0: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2: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3: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5: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 如果能账户直冲的话，

0: 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2: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以前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意这两点。
1: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新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3: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4: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6: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5: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荣介绍，
7: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5: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7: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5: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4: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8: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4: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4: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0: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12: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11: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8: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强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28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0: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8: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10: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信的力量。
1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3: 听见国家的成长。
1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3: 听见世界的回响。
1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太上感应篇》的内容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步履邪径，不期暗示。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2: 这句话呢，就是指我们人在生活中啊，要遇到很多事情，
1: 对
2: 吧？要工作呀，要生活，要学习，
1: 是，
2: 然后要办事儿，是吧？那么这个办事情的时候，或者我们处理身边的人事物关系的时候，它的这个准则是什么？
1: 哦，如果符合道，那么我们就往前走。
2: 对，那这个道呢，我们也可以简单说就是符合道义了。
1: 哦，
2: 啊，符合道义的事情啊，我们讲应该说是正确的事情啊，符合道义的事情，正确的事情。那我们就去坚决去做，不符合道义的、违反良心的事情呢，就坚决不做。
1: 哦，
2: 等于是告诉我们一个做人的准则了。
1: 哦，那什么是真正的道义？我觉得每个人又有不同的看法。
2: 对，那么现在呢，这个像道家的所讲的这个道呢，意境就比较深广。
1: 对，
2: 但是呢，它从日常生活中来考虑的话，我们也有一些呢比较好的判断标准。
1: 嗯，
2: 比如说我们通常指的所谓叫伦常大道。
1: 哦，伦常大道。
2: 哎，伦常大道。那所谓伦的话呢，就是指的五伦关系。
1: 哦，五伦关系，比如说父子有亲。
2: 对，
1: 嗯。
2: 那比如说五伦关系的话，那比如说和父母在一起相处的时候，
1: 嗯，
2: 那作为儿子是不是尽了孝道？
1: 哦，对，
2: 对吧？
1: 嗯。
2: 那么要是我们在家庭生活中，
1: 嗯，
2: 那作为一个先生呢，他有先生应该遵守的道，是吧？
1: 作为太太呢，有太太应该遵守的道。
2: 先生呢，要对太太、对家庭承担责任，是吧？
1: 嗯、
2: 太太呢，相夫教子，就是太太的道了。
1: 对。
2: 那么我们作为父母，父母呢有教育孩子的职责，是吧？对孩子呢引导他走幸福人生的这样一个光明的前程，这是做父亲要扮演的道。
1: 嗯，
2: 那么我们在工作中，是吧？我如果是一个下级，
1: 嗯，
2: 我要对我的单位、对我的上级、对我的国家，我要尽忠职守，这是一种社会责任。
1: 哦，
2: 这也是一个职员应该守的道吧，
1: 也就是为人臣子应该遵守的道。
2: 对啊，所以这件事情来了之后，我想是不是忠诚，能让我忠诚的我就去做，凡是让我不忠的我就不做了。
1: 对，
2: 这叫是道则进，
1: 嗯，
2: 这个非道呢则退，是吧？
1: 对，是。
2: 还有我和朋友之间呢，我讲信义，对吧？
1: 嗯，
2: 我讲诚信呢，
1: 这就是朋友有信，无论关系当中的一轮，
2: 这也是一个道咯。
1: 是，
2: 那凡是让我能够坚守诚信的，让我做一个有诚信的人的事情我就做，让我背信弃义的事情我就不做。
1: 对，
2: 这就叫做呢是道则进，非道则退。
1: 哦，
2: 还有呢，这个道里面呢还体现为叫做伦常嘛，还有五伦，五伦是五种人际关系咯。
1: 嗯，
2: 那五常呢就是指的这个仁义礼智信。
1: 哦，仁义礼智信也是属于道。
2: 对，比如这件事情做上去了，那我的有恻隐之心，我有爱心，
1: 嗯，
2: 那我就去做，

0: 让我去孝敬父母，越来越孝敬父母，那我就做了，是这件事情做下来以后让我变成不孝的人，
1: 对，
0: 那我就不做了。或者是别人让我们去做的这件事情，可能呢会让父母亲为我们非常的担心，因为比较危险，
1: 对，比如说违法乱纪的事情，
0: 是违法乱纪事情父母也担心了，
1: 对，
0: 对我们个人来讲的话，我是违反了国家的法律，这是做的是不义的事情，对，
2: 不忠不义不孝的事情，那我们就不去做，
1: 这就属于非道则退，
0: 对，非道则退，这就是一个做人的准则。
2: 嗯，
0: 那这样做人的话呢，人生就不一样了。《
2: 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宋代理宗皇帝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 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元、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也是民国佛门泰斗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刻印最多的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 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感应篇》博大精深，向我们揭示了逆凶福善祸淫的治理，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善得什么善报，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 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所以《太上感应篇》之利益世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0: 那下面这句话呢也很有意思，
1: 步履邪径不期暗示。
0: 哎，步履邪径的话呢，其实讲的就是这个危险的这种方法啊，或者我们讲危险的路径，你不要去走了。
1: 对，有的时候我们过于追求这个通往成功的最短距离，但是往往这个路有的时候不是正路，不是正道，
0: 不是正路，还有这个所谓的邪径哈，就是 你比如说很危险的登山路是吧，那走上去不小心就从山上滚下来了，
1: 是，
0: 放着阳光大道不走呢，非走那个独木桥，这也是一种邪径。还有这个邪径呢，更多的指的就是这个方法上，比如说我们发家致富，发家致富其实可以勤劳致富啊，
1: 是，
0: 然后早得晚不得，晚得早不得，人生呢其实都是有很好的一种生活的机会和命运等待着的，
1: 是，
0: 但是呢正确的方法我们不去
1: 学习啊，不去利用它，反倒是一些违法乱纪的，歪门邪道的方法去抓它，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很不安全。对，比如说我们为了增加我们这个所卖的食品的分量，添加了一些对身体有损伤的化学添加剂。
0: 对，化学添加剂了，或者这就等于就是有点邪径了嘛，是吧？所以呢，这个《弟子规》上也讲过这样的话，叫做 这个斗闹场，
1: 觉悟净，
0: 邪僻事，觉悟问，对，你这个一看这个环境不好就不要去碰它了，不要再掺和，一看这个方法呢很危险，我们就不要去做了，违反良心的事情呢不能做。
1: 是，
0: 那么还有一点呢，他就讲不期暗示。
1: 哦，不期暗示怎么理解？
0: 这个不期暗示呢，我们一般讲法就是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是吧，
1: 也不能够呢这个放纵自己，这就是慎独。
0: 哎，慎独功夫，在《弟子规》里好像也讲过这样的话，叫做直虚气如直营，
1: 入虚室如有人。
0: 哎，就是说我进到房间里头，房间里没有人，
1: 但是就好像有人一样，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谨慎，
0: 这就叫不期暗示。
1: 哦，
0: 不期暗示，那不期暗示呢在中国的
1: 祖先的智慧里头是特别强调的。那为什么这么强调这一点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不是很理解，尤其是一些年轻人或者是西方文化背景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
0: 因为呢它这个涉及到一个人的成长的速度问题。
1: 为什么呢？
0: 你看哈，我们在人和人相见的时候，大家相见面的时候都是比较有礼貌的，对吧？
1: 是，对，
0: 然后言语啊，穿着打扮啊， 甚至包括工作啊，比如在领导面前我们都要干活吧，
1: 是，
0: 领导都来了，领导盯着我们，我们肯定认真努力了，
1: 对，
0: 所以呢从这个方面来看，一个人呢 在人前的时候基本大家都差不多的，看不出来这个分别，或者说大家进步速度都差不多的，
2: 是，
0: 对不对？但是离开了人前以后，人后的时候，这是真正的显出这个人的功夫。

0: 那有的人在人后呢就放逸了，或者就放纵了，或者就堕落了。比如说领导这会儿没在盯着我，那我这会儿是不是是在对偷懒呢，还是在努力工作呢？对吧，这就不一样了吧。对，不一样。实际上领导不能老盯着，对不对？是，那我们以为说领导在的时候拾金干活，领导就表扬我们，领导不在的时候我就偷偷懒。
1: 其实亏的是自己了，因为我多干活我还多学习了呢。
0: 是，
1: 我多干活我还多做贡献了呢。我多干活的话，按照中国古代的讲法，我还积福了呢。多做贡献，积功累德呀。
0: 也就是说有些想法我们明着感觉是自己占了便宜，其实是占小便宜，吃大亏了。
1: 对呀，因为我本来一个人呢，他要想获得社会的尊重，是要为社会多做贡献的。对。
0: 所以在人后的时候，我也不断的把握住自己，是吧？那包括我们比如说回到家中，或者自己独处的时候，我是不是开始比如说上网，然后就是这个，或者说胡思乱想，或者说和不好的人去交往。
1: 对，
0: 你看下班了以后，如果有智慧的人下班了以后，我可能回到家里去孝敬父母啊，关怀家庭啊，教育孩子啊，把我们齐家功夫做好了。
1: 对，
0: 那不会的人呢，下班了以后呢，可能就开始吃喝嫖赌，吃喝玩乐，
1: 是，
0: 声色犬马，
2: 那就把自己宝贵的时光就浪费掉了。哦，我还看过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呢，成功人士和非常功人士之间最大的区别不在八小时上班时间以内，而在八小时以外。
0: 对，
2: 看大家怎么支配各自的业余时间。
0: 对，甚至是节假日，
1: 是，
2: 是吧，你看到星期六星期天了，那有很多的人他星期六星期天干什么呢？他当志愿者去了。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 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梧桐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0: 那有的人呢可能就放逸了，甚至就堕落了。所以他这个不起暗示呢，这一点呢其实是修身功夫啊，对一个人呢是很重要的。
1: 其实也是表明了我们对自己对人生的一个非常认真的态度。
0: 对，那么平时的这种比如说我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是吧，我把握住自己了，那么实际上时间长了以后呢，他真正在人前的时候他的力量会显发出来了，
1: 是，
0: 因为在人后的时候我们又浪费啊。
1: 对，
0: 我做好准备了，起码我身体健康吧，我没有损耗自己的元精气神。
1: 对，
0: 然后我没有去做没有意义的事情，做的都是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起码我调养身体，没有浪费能量，上班的时候干活有劲儿吧。
1: 是，
0: 如果说这个下班了以后就上网，
1: 然后上电脑，是吧，然后把自己的精气神呢都损耗掉了，上班的时候也有气无力了。对，反而会影响到自己上班时的状态，也影响到我们整个人从长远来看身体的健康状况。
0: 对，另外的话呢，我们经常讲说是相由心生，静随心转，就是平时啊这个用功它会反映在他整个人的精气神面貌，然后他的面貌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去观察一个人， 其实通过一个人的相貌啊，通过一个人的表情啊，你就可以知道猜到啊，他平时不在人前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1: 对，
0: 那么其实呢，这个更重要的不起暗示啊，是指的呢掌握自己的内心。
1: 哦，
0: 对吧？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自己的心中像不像个房子一样，是吧？
1: 像。
0: 所以呢，其实我们觉得别人不知道我们的想法了，那我和别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内心里到底想什么呢？这个就很重要。
1: 所以呢，中国这个古人呢也特别讲究这个心，因为这个心地善良，它会养人的，
0: 是，那心地恶毒呢它会伤人的，
1: 是，
0: 其实不是伤别人，伤的谁呢？伤的是自己，养人呢也不是养的别人，
1: 也是养自己，
0: 其实养自己，对吧？所以太上感应篇也讲过这件事情啊，一个人这个心善，言善，语善，是吧？
1: 行善，
0: 哎，行善，那他这个这个
1: 一日有三善，是吧？那他这个日子就会越来越好。反过来，这个人的心很恶，那天天琢磨坏的事情，那可能对自己的伤害呢就很大。所以这个不弃暗示呢更深层次讲，就是说把握住自己的内心。
0: 其实修身最根本的还是通过修心来实现。
1: 对，
0: 那不弃暗示其实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内心呢是没有欺骗没有隐藏，
1: 对，
0: 也没有见不得人的秘密。
1: 对，
0: 是一个坦荡荡的人，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所以我在想呢，这几句话呢其实告诉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就是首先呢，我们要掌握住是非善恶的标准。
1: 对，
0: 说哪些是真正的好，哪些是不好，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辨别的能力呢，我们当然就向善良的好的方向去努力，这就是道。对，那么不好的话呢，当然就是作恶了，
1: 是
0: 作恶的话会有恶的结果，恶的报应了。那我们为了避开呢这个未来的坏的结果，我们当然就不要去做坏事。
1: 对，
0: 所以首先呢要分辨出哪个是好，哪个是不好，
1: 善恶是非要分辨清楚。其实这个分辨呢也不是很难，我觉得哪一件事能让我们越做越欢喜啊，心底感觉到由衷的快乐，持久的快乐，
0: 对，
1: 那这一定是符合道的事儿。
0: 对，同时呢也是需要来学习的。好，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那会逐渐的越来越了解。
1: 嗯，
0: 那么像这个是非善恶的这个标准呢，其实有的时候呢看上去是简单的，有的时候呢也是不是很简单的，
1: 哦，
0: 它需要呢来尝试的来学习。
1: 当我们把这个是非善恶能分辨清楚的时候，当然就知道哪个是不好的，哪个是好的了。那么哪个是邪境呢？哪个是正道？对，
0: 那遇到邪境，我当然就避开它。
1: 是，
0: 那遇到正道的话，我当然就大步的向前进。
1: 其实这也是我们改过修身的一个方法。
0: 是这样的。
1: 嗯，还有就是我们尤其强调了步履邪境和不欺暗示当中的不欺暗示。
0: 对，
1: 好，让我们都从关照自己的内心做起，从自己的言语行为做起，
2: 时时处处呢做一个言行谨慎并且呢言守道义的人。
0: 对，
2: 那我们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对于太常感应篇的学习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非常的感谢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用耳朵聆听的文化之旅，用心灵感悟的人文盛宴。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 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是第一档传统文化广播节目，您可登录我们的网站中华文化大讲堂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欢迎联系咨询相关节目信息，联系电话 010-8882-4269 8882-4269。 相约诚敬和， 生活更祥和。
1: 有功德心才算有修养，有辨别力才算有学问。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 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一起来听林海峰的作品《爱情账户》。爱不是目标，而是一条道路，今天开始了第一步，下一步也就相继而来。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 你很难跟一个18岁的人谈爱情，你或许忍不住基于沟通的尊重，也就兴高采烈地谈起来。但是谈了一会儿，你仔细地拨开云雾，就会发觉他们不是在谈爱，他们谈的是一种时尚。他们之所以把爱当作那么重要的事情，是因为在那里他们得到了一种超过电子游戏的新游戏。 他们很认真地参与这个游戏，并在游戏的过程中体验自我被照顾的乐趣。这种爱情多数人一辈子都在里面，从来没有出来过。他们也许换了爱的对象，但是其实他们从来没有爱过谁。他们只是很时髦，很时尚地评估着他们的行为。他们无法忍受没有爱情标签的生活。 那样的标签可以呈现出他们的自我品味、特征。他们通过自己导演的爱情故事来演绎他们的存在，所以多数的爱最终都是个悲剧，成为泡影，成为噩梦，成为令人沮丧的妥协。你跪在那里喊：“我要的不多，就是一段纯粹的爱情，为何这么难呢？” 如今我能够看到人间每个人手里都握着一本爱情账簿，深夜里总是难免在那里盘点检查自己的付出和收获。人们需要通过爱情的剧本找到那个自我的自信， 认同、重要性，他们的每一个付出都预算好了要的收获，只是这种预算通常刚开始总是准确的，后来戳破了真相，就越来越难以账目平衡了，出现了心理失衡，这是一种无法弥补的痛。在每个人的账簿里，爱 并不是你从对方身上所获得的东西，而是你因为不得不爱而不断流失的东西。不得不爱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人们都那么认真地爱，认真地受伤，然后认真地检查并扩大伤口，然后将伤口给别人看，以证明自己的爱的存在。你失去了越多，你就越难以自拔， 你就会爱得越深，你无法面对账簿的不平衡。对于失去的，你需要找到一个解释，这个解释你或许一辈子都在找。只有极少数的人懂得爱的味道，因为只有失去自我，我们才能感受到全然的纯粹的爱。那个自我就是一本账簿， 自我在世间永远带着一本账簿四处讨债要利息，他们无法承受他们的付出没有得到他们预算的回报。尽管他们早已得到了爱的滋味，也得到过爱的温暖，但是没有用，他们有自己的计算，他们认定付出的爱应该得到的回报方式、回报内容，账簿里这么写着的。 在没有失去自我之前，爱是一种建立在尊敬和规范之上的伦理契约，是一种共同生活所需要的妥协的秩序，或者是一种习惯的依赖、习惯的征服。爱在其最严肃和悲哀的意义上，你不得不依靠心甘情愿的消失自我与服从对方来获得。真爱是臣服的， 那一种心底的卑微成就了爱的无上美丽。然而这是在初见，一旦过了初见，爱就被冲击。每一个自我都有着潜在的价值计算，每个长大的成年人都对自己有个估价，这个价值感让他的付出开始拷问值不值得。当我们这么问的时候，爱的花朵 早已经凋零，零落成泥，碾作尘。这样他开始变得有价值，开始变得虚假，他失去了他内在的价值，他对自己的尊敬也逐渐的失去了。爱不是一项生意，所以不要像做生意那样，否则我们会错过我们的生命，错过我们的爱，错过其中所有美的东西。 因为所有美的东西一点儿也不像做生意那样。大自然不知道生意，树木开花它不是一项生意，群星闪烁不是一项生意，我们不必为它付钱，也没有人从那里要任何东西。一只小鸟来了，停留在你的门前，唱了一首歌便快乐地飞走了，不留任何踪迹，那就是爱的成长。 给予，不要等待着去观察，看我们能攫取多少。

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浸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义多、雅清，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大讲堂网站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 www.51cg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它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余力，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

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二连浩特依托向北开放区位优势，做强集散功能，延伸跨境服务链条，口岸枢纽效应加速释放。
0: 锡林郭勒盟就业服务中心全力构建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留得动基层就业新格局。
1: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镶黄旗以生态提质绘就草原小镇幸福底色。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0: 依托二连浩特公路口岸向北开放的区位优势，当地物流企业深耕出口主业，持续做强集散功能，延伸跨境服务链条，境内外园区联动，软硬件协同发力，推动贸易生态不断升级，口岸枢纽效应加速释放。西蒙荣媒记者爱丽丝、薛竹音、苏伦嘎、戈顺龙、方明报道。
3: 所在二连浩特市环宇国际物流园区，运输车辆往来不断，一派繁忙。整个园区占地面积55万平方米，是国家级物流枢纽承载平台，海关直接驻场办公。这里可以提供从装卸、仓储到通关、中转、出口货物一站式全流程服务。目前已承载二连浩特公路口岸约60%的出口业务，聚集近300家货代和外贸企业，带动就业近5000人，是口岸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出口公共服务平台。为破解货物出口配送难题，2025年环宇国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市巴彦朱日河区建设境外商贸物流园区。环宇国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孙伟鹤：
4: 境外园区一期已经建成并启动招商，一方面开展零担货物零集散分拨，另一方面打造商品展销与企业商务服务基地，全力运营好乌兰巴托境外园区，完善跨境服务全链条。
3: 境内高效集散，海外精准赋能，内外联动的跨境出口通道持续通畅。新材料、工矿物资、日用消费品等各类优质产品通过一体化物流体系稳定出口蒙古国，有效补齐口岸跨境贸易短板，持续优化外贸营商环境。二连浩特市商务局通关协调科科长纳仁高娃：
5: 完善境外园区配套服务，持续拓宽对外贸易渠道，不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畅通通关物流体系，引导更多本土优势产品走出国门。
1: 锡林郭勒盟就业服务中心以就业见习、人才储备、社区民生为抓手，坚持政策引领、服务保障、岗位支撑、渠道畅通并重，全力构建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留得动的基层就业新格局。西蒙荣媒记者毕晓东、包小虎、杨小旭报道。
6: 针对部分高校毕业生求职方向模糊、实践经验不足问题，锡林郭勒盟就业服务中心把就业见习作为提升就业能力的重要切口，为他们铺好从校园到职场的就业之路。在锡林美英食品有限公司，2025年毕业生崔晓东正熟练地处理着日常工作，得益于1131就业服务平台，他获得就业见习机会。目前公司准备和他续约留用。见习期间，崔晓东不仅负责人力资源工作，还参与到直播业务，个人能力得到充分锻炼。高校毕业生崔晓东：
7: 我在公司呢，当然是人力行政专员这一职，我也会尽快融入这个公司这个大家庭。我以后呢，努力的工作，然后好好的发展自己。
6: 为鼓励毕业生留在基层深耕一线，锡林郭勒盟大力推进中小企业人才储备计划，让储备人员留得住、有奔头，精准摸排岗位缺口和专业要求，确保才进其用、人岗相适。截至目前，全盟共有636家见习单位提供9825个见习岗位，近四年已有3273名青年通过见习积累经验，顺利实现就业。在锡林浩特市喜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见习人员傅雅婷、潘浩哲正在各自岗位上忙碌，他们分别于2025年、2026年毕业，受益就业见习政策找到心仪的工作。两人主要从事拍摄、剪辑、公众号运营、直播等工作，在校学到的技能和知识有了用武之地。见习人员傅雅婷：
8: 我掌握了一些比如说什么活动的从开始策划，然后到中期的一个准备，再到后期的一个复盘，然后也增强了我的团队的协作能力。
6: 锡林郭勒盟始终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民生工作重中之重，今年累计举办各类招聘活动284场，提供就业岗位44207个，达成就业意向7709人，开展形式多样的入企探岗活动17，让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在锡林郭勒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
2: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
0: 镶黄旗持续推进生态环境提质升级，紧紧围绕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扎实做好草原保护、污染防治各项工作，首牢全旗生态底色，把生态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群众身边的幸福感。西蒙融媒记者吴云塔纳、薛静、武承泽、袁宝乐、王淑荣报道。
9: 来到新宝拉格镇阿斯尔音乐生态风情园，格桑花盛情怒放，与园区民族乐器雕塑交相辉映，生态步道、座椅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打造一步换景观赏园区的同时，也满足各族群众休闲健身需求。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居民吴刚：
10: 每天下班过来溜达溜达，看看这个美丽的风景，环境也好了，心情也好了。
9: 从城镇风情园往城郊方向行驶，来到镶黄旗污水处理厂围水人工湿地，水面上鸿雁、野鸭等候鸟结伴游弋，30多只散养鹅在岸边浅滩悠闲游动，连片的芦苇随风摇曳，岸畔的野花顺着木栈道一路扑向远方，抬眼是澄澈蓝天，低头是粼粼水波，满眼都是舒展的生态景致。这片美丽的湿地所有景观用水全部来自当地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达标围水。2023年，镶黄旗利用当地日处理围水建设污水处理厂围水人工湿地项目，促进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向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统筹转变，成为全盟范例。近年来，镶黄旗持续加码城镇人居环境升级，不断提升城镇绿化品质。目前，新宝拉格镇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21.29%， 绿化覆盖率 28%， 人均公园绿地 20.45 平方米，逐年加大广场街巷绿植补植、花卉栽种投入，推进城区噪声地图编制、重点区域噪声专项整治，持续优化镇区人居环境。镶黄旗生态环境分局局长周继元：
11: 下一步我们将扛牢生态监管职责，补齐短板弱项，持续放大生态优势，努力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牧民富。
1: 西蒙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报道。近日，第八届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化国际学术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郑兰旗人民政府联合多方机构签署国际合作备忘录，共同推进原上都遗址数字化保护与国际化活化利用。这届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化国际学术论坛以共鸣活态遗产数字未来为主题，汇聚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新路径。论坛期间，郑兰旗人民政府、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北京青城瑞县数字科学研究院与意大利瓦伦蒂尼宫遗址管理处4方正式签署国际合作备忘录。依托此次国际合作，郑兰旗将引入国际先进保护理念和数字技术，运用数字孪生、智慧遗产建设等前沿手段，持续提升原上都世界文化遗产科学化保护、数字化展示和创新性利用水平，通过中外遗传资源优势互补，进一步拓宽文化国际传播渠道，为锡林郭勒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十大民生工程进行时。
0: 多伦县善因社区以党建为引领，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把便民服务做细，基层治理做实，民生福祉做优，用常态化接地气的暖心服务织密民生保障网， 让民生工程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暖到群众心田。西蒙融媒记者张基元、巴亚尔图、赛涵、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12: 走进善意社区，一张张承载居民期盼的微心愿便利贴，一幕幕定格服务瞬间的实景照片，勾勒出基层治理的温情底色。近年来，善意社区坚持以治理提质、赋能民生改善、常态化开展困难群众帮扶、邻里纠纷化解、便民惠民服务等工作，切实把群众的小事实事办实办好，同时创新党建家服务模式，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助力居民居家就业。多伦县善意社区党委委员高艳龙：
13: 依靠家门口的红色阵地，引导我们的居民树立把家庭治理好、家风端正才能事业兴旺、家业长久发达的理念，从而更好地推动平安社区建设。
12: 社区构建党小组、家网格员、家联户长铁三角治理体系，组建党员调解志愿服务队，靠前排查化解邻里矛盾纠纷，两年间成功调解各类矛盾85起，调解成功率达98%。同时聚焦辖区基础设施短板，针对性开展民生改造，持续完善社区人居环境。高艳龙：
13: 对小区部分老化的设施进行集资维修，对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帮办服务，协助退休认证，定期开展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爱心义检等便民活动。
12: 善意社区以实干回应期盼，交出一份温暖扎实的民生答卷，成为全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示范样板，立足善意社区试点经验，多伦县探索组建居家养老康养社会企业，在健全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同时，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实现养老服务提质与群众增收致富双向赋能。多伦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屈春雪：
14: 我们深化大党建工作格局，统筹整合县内各类资源，持续建强基层组织体系，夯实队伍建设。另一方面，我们形成了多部门联动，抓实一社一品创建，引导各社区打造治理载体，以点带面，推动全县基层治理整体提升。
1: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建立问题发现、交办督办、整改消耗、成效巩固全链条闭环管理模式，截至目前累计产生办件13.7万多件。
0: 近日，由东乌珠穆沁旗红十字会孵化申报，锡林郭勒盟红十字会遴选报送的毡房里的依靠16子流动毡房赋能边境牧区蒙彝智慧养老新模式，荣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系统志愿服务与青少年社会实践项目大赛志愿服务一类支持项目。
1: 今年，锡林浩特市全力推进供水提质增效项目落地实施，争取项目资金1450万元，计划新建水源井118眼、储水窖15座。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达80%。
0: 近日，东乌珠穆沁旗乌拉盖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纳入自治区15/5新增规划电网工程清单，列为全区500千伏重点主网架工程项目。
1: 日前，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两级消防救援部门深入锡林浩特市多处住宅小区，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现场督促并指导物业单位相关居民立即开展清理整改。
0: 近日，锡林浩特植物园温室馆2楼动植物科技馆正式对外开放，展馆聚焦锡林郭勒本土生态，用标本图文科普的形式带领市民认识家乡的地质地貌、草原动植物资源。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周欣欣、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未来两天我们以晴好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4号清晨气温较低，东部南部地区有轻霜冻或霜冻，提醒大家要注意添衣保暖。具体来看，13号夜间全蒙晴间多云，二级偏西风。14号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四五级偏西风。清晨东部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14号夜间至15号全蒙晴间多云，四五级偏西风，南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15号夜间至16号全蒙晴间多云，四级西南风。继续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4度到21度。乌拉盖巴依湖舍镇晴间多云，2度到20度。东乌中沁旗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3度到22度。西乌中沁旗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3度到20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4度到20度。苏尼特佐吉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6度到21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5度到23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5度到22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3度到20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间多云，1度到19度。泰普寺旗宝昌镇晴间多云，0度到18度。正蓝旗上都镇晴间多云，2度到19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0度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锡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 139-4798-77。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二连浩特依托向北开放区位优势，做强集散功能，延伸跨境服务链条，口岸枢纽效应加速释放。
0: 锡林郭勒盟就业服务中心全力构建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留得动基层就业新格局。
1: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镶黄旗以生态提质绘就草原小镇幸福底色。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0: 依托二连浩特公路口岸向北开放的区位优势，当地物流企业深耕出口主业，持续做强集散功能，延伸跨境服务链条，境内外园区联动，软硬件协同发力，推动贸易生态不断升级，口岸枢纽效应加速释放。西蒙融媒记者爱丽丝、薛竹音、苏伦嘎、戈顺龙、方明报道。
3: 所在二连浩特市环宇国际物流园区，运输车辆往来不断，一派繁忙。整个园区占地面积55万平方米，是国家级物流枢纽承载平台，海关直接驻场办公。这里可以提供从装卸、仓储到通关、中转、出口货物一站式全流程服务。目前已承载二连浩特公路口岸约60%的出口业务，聚集近300家货代和外贸企业，带动就业近5000人。

0: 是口岸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出口公共服务平台。为破解货物出口配送难题，2025年环宇国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市巴彦朱日河区建设境外商贸物流园区。环宇国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孙伟鹤：
1: 境外园区一期已经建成并启动招商，一方面开展零担货物零集散分拨，另一方面打造商品展销与企业商务服务基地，全力运营好乌兰巴托境外园区，完善跨境服务全链条。
0: 境内高效集散，海外精准赋能，内外联动的跨境出口通道持续通畅，新材料、工矿物资、日用消费品等各类优质产品通过一体化物流体系稳定出口蒙古国，有效补齐口岸跨境贸易短板，持续优化外贸营商环境。二连浩特市商务局通关协调科科长纳仁高娃：
2: 完善境外园区配套服务，持续拓宽对外贸易渠道，不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畅通通关物流体系，引导更多本土优势产品走出国门。
3: 锡林郭勒盟就业服务中心以就业见习、人才储备、社区民生为抓手，坚持政策引领、服务保障、岗位支撑、渠道畅通并重，全力构建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留得动的基层就业新格局。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包小虎、杨小旭报道。
4: 针对部分高校毕业生求职方向模糊、实践经验不足问题，锡林郭勒盟就业服务中心把就业见习作为提升就业能力的重要切口，为他们铺好从校园到职场的就业之路。在锡林美英食品有限公司，2025年毕业生崔晓东正熟练地处理着日常工作，得益于1131就业服务平台，他获得就业见习机会，目前公司准备和他续约留用。见习期间，崔晓东不仅负责人力资源工作，还参与到直播业务，个人能力得到充分锻炼。高校毕业生崔晓东：
5: 我在公司呢，当然是人力行政专员这一职，我也会尽快融入这个公司这个大家庭，我以后呢，努力的工作，然后好好的发展自己。
4: 为鼓励毕业生留在基层深耕一线，锡林郭勒盟大力推进中小企业人才储备计划，让储备人员留得住、有奔头，精准摸排岗位缺口和专业要求，确保才进其用、人岗相适。截至目前，全盟共有636家见习单位提供9825个见习岗位，近四年已有3273名青年通过见习积累经验，顺利实现就业。在锡林浩特市喜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见习人员傅雅婷、潘浩哲正在各自岗位上忙碌，他们分别于2025年、2026年毕业，受益就业见习政策找到心仪的工作，两人主要从事拍摄、剪辑、公众号运营、直播等工作，在校学到的技能和知识有了用武之地。见习人员傅雅婷：
6: 我掌握了一些比如说什么活动的从开始策划，然后到中期的一个准备，再到后期的一个复盘，然后也增强了我的团队的协作能力。
4: 锡林郭勒盟始终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民生工作重中之重，今年累计举办各类招聘活动284场，提供就业岗位44207个，达成就业意向7709人，开展形式多样的入企探岗活动17，让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在锡林郭勒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
3: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
7: 镶黄旗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体制升级，紧紧围绕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扎实做好草原保护、污染防治各项工作，首牢全旗生态底色，把生态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群众身边的幸福感。西蒙融媒记者吴云、塔纳、薛静、武承泽、袁宝乐、王淑荣报道。
8: 来到新宝拉格镇阿斯尔音乐生态风情园，格桑花盛情怒放，与园区民族乐器雕塑交相辉映，生态步道、座椅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打造一步换景观赏园区的同时，也满足各族群众休闲健身需求。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居民吴刚：
9: 每天下班过来溜达溜达，看看这个美丽的风景，环境也好了，心情也好了。
8: 从城镇风情园往城郊方向行驶，来到镶黄旗污水处理厂围水人工湿地，水面上鸿雁、野鸭等候鸟结伴游弋，30多只散养鹅在岸边浅滩悠闲游动，连片的芦苇随风摇曳。

0: 岸畔的野花顺着木栈道一路扑向远方，抬眼是澄澈蓝天，低头是粼粼水波，满眼都是舒展的生态景致。这片美丽的湿地所有景观用水全部来自当地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达标尾水。2023年镶黄旗利用当地日处理尾水建设污水处理厂尾水人工湿地项目，促进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向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统筹转变，成为全盟范例。近年来镶黄旗持续加码城镇人居环境升级，不断提升城镇绿化品质。目前新宝拉格镇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21.29%， 绿化覆盖率 28%， 人均公园绿地 20.45 平方米，逐年加大广场街巷绿植补植、花卉栽种投入，推进城区噪声地图编制、重点区域噪声专项整治，持续优化镇区人居环境。镶黄旗生态环境分局局长周纪元：
1: 下一步我们将扛牢生态监管职责，补齐短板弱项，持续放大生态优势，努力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牧民富。
2: 新闻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报道。近日第八届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化国际学术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郑蓝旗人民政府联合多方机构签署国际合作备忘录，共同推进原上都遗址数字化保护与国际化活化利用。这届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化国际学术论坛以共鸣活态遗产数字未来为主题，汇聚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新路径。论坛期间，郑蓝旗人民政府、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北京青城瑞县数字科技研究院与意大利瓦伦蒂尼宫遗址管理处四方正式签署国际合作备忘录。依托此次国际合作，郑蓝旗将引入国际先进保护理念和数字技术，运用数字孪生、智慧遗产建设等前沿手段，持续提升原上都世界文化遗产科学化保护、数字化展示和创新性利用水平，通过中外遗产资源优势互补，进一步拓宽文化国际传播渠道，为锡林郭勒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多伦县善因社区以党建为引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把便民服务做细，基层治理做实，民生福祉做优，用常态化接地气的暖心服务、知密民生保障网，让民生工程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暖到群众心田。西蒙中媒记者张基源、巴亚尔图、赛涵、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1: 走进善因社区，一张张承载居民期盼的温馨院便利贴，一幕幕定格服务瞬间的实景照片，勾勒出基层治理的温情底色。近年来，善因社区坚持以治理提治、赋能民生改善，常态化开展困难群众帮扶、邻里纠纷化解、便民惠民服务等工作，切实把群众的小事实事办实办好，同时创新党建家服务模式，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助力居民居家就业。 多伦县善因社区党委委员高艳龙，
2: 依靠家门口的红色阵地，引导我们的居民树立把家庭治理好、家风端正，才能事业兴旺、家业长久发达的理念，从而更好地推动平安社区建设。
1: 社区构建党小组加网格员加联户长铁三角治理体系，组建党员调解志愿服务队，靠前排查化解邻里矛盾纠纷。
2: 2年间成功调解各类矛盾85起，调解成功率98.98%。同时聚焦辖区基础设施短板，针对性开展民生改造，持续完善社区人居环境。高艳龙，
1: 对小区部分老化的设施进行集资维修，对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帮办服务，协助退休认证，定期开展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爱心义检等便民活动。善因社区以实干回应期盼。 交出一份温暖扎实的民生答卷，成为全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示范样板，立足善因社区试点经验，多伦县探索组建居家养老康养社会企业，在健全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同时，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实现养老服务提质与群众增收致富双向赋能。

0: 邮轮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徐春雪。
1: 我们深化大党建工作格局，统筹整合县内各类资源，持续建强基层组织体系，夯实队伍建设。另一方面，我们形成了多部门联动，抓实一社一品创建，引导各社区打造治理载体，以点带面，推动全县基层治理整体提升。
2: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建立问题发现、交办督办、整改消耗、成效巩固全链条闭环管理模式，截至目前累计产生办件13.7万多件。
3: 近日，由东欧中国沁旗红十字会孵化申报、锡林郭勒盟红十字会遴选报送的《毡房里的依靠：16子流动毡房赋能边境牧区蒙彝智慧养老新模式》，荣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系统志愿服务与青少年社会实践项目大赛志愿服务一类支持项目。
2: 今年，锡林浩特市全力推进供水提质增效项目落地实施，争取项目资金1450万元，计划新建水源井118眼，储水窖15座。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达80%。
3: 近日，东乌中牧沁旗乌拉盖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纳入自治区15/5新增规划电网工程清单，列为全区500千伏重点主网架工程项目。
2: 日前，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两级消防救援部门深入锡林浩特市多处住宅小区，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现场督促并指导物业单位相关居民立即开展清理整改。
3: 近日，锡林浩特植物园温室馆2楼动植物科技馆正式对外开放，展馆聚焦锡林郭勒本土生态，用标本图文科普的形式带领市民认识家乡的地质地貌、草原动植物资源。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周欣欣、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0: 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编辑段一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

0: 经济属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 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的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构建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大批箩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6: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0: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急、火急、 十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编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
6: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1: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6: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2: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3: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2: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4: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2: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5: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2: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6: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2: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0: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1: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0: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

0: 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1: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0: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4: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4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0: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4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4: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0: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3: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5: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4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10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 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1: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0: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8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8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7: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6: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8: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1000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6: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9: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6: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0: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呼和浩特晴，25度到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9.4万匹的跃升，内蒙古算力加速度从何而来；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三段地与长征的烽火记忆；
3: 内蒙古印发15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
1: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授予斯日古楞包头市第一中学女子排球队北疆楷模荣誉称号；
3: 走一线改文风，传统矿山变身智慧工厂；
1: 内蒙古暑期旅游接待游客近6000万人次，总花费破1000亿元，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算力规模达到33.1万匹，半年新增9.4万匹，增速接近40%。从电力输出大区到算力供给高地，这份加速度的背后，不仅是绿色能源与冷凉气候的天然禀赋，更是从建算力到用算力的生态深耕。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9.4万匹的跃升，内蒙古算力加速度从何而来？由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采制。
4: 在内蒙古 AI 模创空间，一群00后创业者做出了30秒定制一枚草原文创徽章的产品。用户只需上传照片，无需修图排版，30秒即可完成徽章制作。30秒背后是算力对从生产到自动化标准线全流程的极致压缩，这样的瞬时运算成本不低，但模创空间提供的普惠算力大幅降低了门槛。内蒙古 AI 模创空间负责人赵勇介绍，空间为创业企业提供国产化免费算力。
5: 我们的从6家 OPC 变成了19家 OPC， 想要做成一个生态，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想找 AI 或者是 AI 加相关的这种产业资源，我们这边都能给你提供。
4: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区算力规模达33.1万匹，较上年末增长9.4万匹，增速近40%。算力完成投资78.5亿元，同比增长19.7%。纳入统计监测的算力企业实现营收34.5亿元，同比增长23.1%。算力已成为拉动内蒙古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这份加速度从何而来？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数字经济系教师马小平认为，这是能源、自然地理和政策布局三重优势叠加的结果。
6: 我区风光，资源储备充足，可以为大规模算力集群提供持续、相对低成本的绿色算力。自治区主动把握国家算力布局机遇，持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配套政策不断完善。我们是把传统的资源禀赋转化成数字经济新的竞争优势，形成了向算力供给高地迈进的优势。
4: 多重优势的吸引力在乌兰察布市也有直接体现。目前乌兰察布建成绿色算力多云调度平台，为华为、阿里、 DeepSeek、 字节跳动、百度、问界汽车、比亚迪、大疆无人机等头部企业提供算力支撑，广泛应用于大模型训练、自动驾驶、计算机视觉、芯片研发等前沿领域。从普惠算力孵化小微企业，到吸引头部企业集聚，算力资源正从单纯的基础设施转化为可流通、有效益的数据要素价值。内蒙古社科院经济学研究员辛卓宇：
7: 内蒙古正在从能源底座向智能引擎跃升，算力与电力的深度融合为传统产业插上了智慧的翅膀，产业体系不再局限于资源型产业，而是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绿色低碳等方向转变，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强劲的数字引擎。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三段地，一座夯土围墙围起的院落是中共三段地工委旧址，这里是长征时期党中央在内蒙古擘画建立的革命政权所在地，是党中央打通国际路线战略的重要节点，也是党探索民族工作、统战工作的试验田。长征播下的火种由此在内蒙古燃起燎原之势，其精神赓续传承生生不息。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4: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在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导下发动西征，力求找到向北通向苏俄的通道。1936年8月，中共中央蒙古工作委员会先后派高德义等大批长征红军政工人员到达三段地，成立三段地蒙民招待所，开始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同年10月，中共三段地工委和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鄂托克前旗政协二级调研员于国强：
0: 中央派出机关要在蒙陕宁三省边界的三边立足，就必须开拓三段地新苏区的战略纵深。北出绥远打通国际路线是瓦窑堡会议定的，向山西、向沂蒙、向阿拉善都进行过尝试，只有在沂蒙南部站稳了脚跟。
4: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三段地革命根据地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北方门户。三段地军民捣毁日军阿拉庙机场，粉碎了日军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图谋。各族群众先后向前方支援军马92匹、粮食52万斤。我们党的许多少数民族统战经验是出自三段地，我们党的许多民族政策是来源于三段地。于国强：
0: 三段地又成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在陕甘宁边区民族地区开展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建设的重要范本，其经验由民族干部带到了内蒙古和大西北、大西南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中。
4: 九十载岁月更迭，从支援前线的军马粮食到今天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三段地见证着我们党民族工作的初心，也见证着各族群众共同走向现代化的坚实步伐。回望来路，三段地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愈发清晰。于国强：
0: 三段地是长征战略的延续，是红军落脚陕北和为打通国际路线而开辟的新苏区域。他把长征播下的革命火种转化为民族团结的实践，为今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根基和实践样本。
3: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会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等部门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规划从总体要求全面夯实减量化基础，加快提高资源化利用水平，稳步扩大再利用规模，完善废弃物回收网络，推进循环经济产业优化升级，强化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加强组织实施，八个方面提出了24条具体内容。规划明确了到2030年及到2035年循环经济体系资源循环利用主要目标，到2030年形成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特色鲜明、系统高效运转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率达到62%以上。单位地区生产总值 GDP 用水量较2025年下降10%以上。单位 GDP 能源消耗强度下降指标完成国家衔接确定的目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到2035年，基本建立制度完善、布局合理、技术先进、多方联动的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资源全面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工作成效显著，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13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800平米演播厅举行北疆楷模先进事迹发布会，授予巴彦淖尔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甘其毛都大队一级警长斯日古楞、包头市第一中学女子排球队北疆楷模荣誉称号。
3: 作为浑善达克沙地极重度连片沙化的核心区域之一，赤峰市克什克腾旗错草山被称为治沙硬骨头，当地通过工程固沙加乔木造林加人工种草三合一立体治理，让12.65万亩沙地重新披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客的报道。
8: 走进克什克腾旗浑山达克沙地梭草山治理区，大片黄柳草方格坐落分布，张子宗、大果沙棘等沙生植物长势正好。赤峰市克什克腾旗金鹏镇白头井子村村民郝艳杰：
9: 经过两年治理，你看现在这网子里跟网子外就有明显的变化，现在这个项目区变成这样了，这果挂得多后悔。
8: 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地处浑山达克克尔沁两大沙地结合部，全旗沙化土地面积915万亩，其中浑山达克沙地866万亩，集中度连片沙化相对集中分布在梭草山区域。2023年8月，克什克腾旗启动梭草山沙区综合治理，工程固沙、乔木造林、人工种草三管齐下，8000多人鏖战攻坚，实际工期不足5个月，12.65万亩治理任务超前2年完成，成为全区第一个完工的367工程项目。如今梭草山治理项目区植被覆盖率已经超过50%。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俊卓：
10: 目前已经初步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我们要坚持治理中保护，利用中体制，系统风沙较量，也向荒漠要效益。
11: 走一线，改文风。
1: 曾经车间里靠人工盯手设备，工人一身汗水守着生产线，如今轻点屏幕就能实现智能管控。巴耶纳尔一家老牌矿产企业仅用9个月完成1元级智能化技术改造，推动传统产业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传统矿山变身智慧工厂，由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郝燕采制。
12: 在巴纳尔西部铜业有限公司多金属选矿生产疾控中心，大屏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生产设备正按照既定流程平稳运转，从原材料入场到模矿浮选脱水等20几个生产流程，全程实现可视化精准管控。公司副总经理王阳：
13: 所有的这个设备的启停监测包括运维全部由我们疾控中心进行一个操控，我们还引进了机器人巡检系统，都在我们这个选厂进行了一个就是应用和实现。
12: 巴耶纳尔西部铜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铜冶炼、有色矿产品贸易的老牌矿业企业。过去，企业长期依赖传统生产模式，存在设备老旧、产能受限、人工成本高、高危岗位作业风险大等问题。为打破发展瓶颈，盘活产能优势，2024年，企业启动千新二选厂升级改造工程。王阳：
13: 我们这个项目总投资是2.79个亿，主要的目的就是帮我们淘汰落后的一些产能的一些设备，既改成为先进绿色节能的大型的选矿厂的一个目标。

0: 12个盟誓，涵盖牛肉、羊肉、杂粮杂豆、果蔬粮油、中草药材等全区农畜产品多个核心品类，集中展现了内蒙古农畜产品生态绿色天然的核心特质，是内蒙古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品牌优势的生动体现。
1: 9月13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首届科技小院研究生创新大赛决赛在呼和浩特市举办。来自全区的19支研究生创新团队汇聚呼和浩特，集中展示科技小院祝愿学子扎根乡间田野、服务乡村振兴的科创成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赵欢的报道。
2: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还是政治方面的。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现在在野地里头种植这个。
3: 比赛现场，选手们通过路演答辩，将实验室科研成果带到赛场，把农村牧区生产现实问题转化为创新课题，充分展现青年科研人才解民生、治学问的使命担当。参赛选手：中国农业大学廖艳琴。
4: 我们也很有幸来到今天这个大创比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能够来宣传以及推广我们小院的成果，能够让我们学生充分地展现我们自己的研究内容。
3: 据了解，内蒙古自2019年启动科技小院建设，经过7年发展，已在12个盟市建成117家科技小院，117名首席专家、600多名硕博研究生扎根农牧一线，累计产出推广实用技术成果300多项，开展各类农技服务3582场，服务农牧民54万人次。自治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主任纳仁娜：
5: 想让科技小院的学生呢，把他们科研的成果呢，从实验室呢带到这个乡村大地上，让更多的科创成果能够惠及我们乡村振兴，能够服务我们乡村振兴。
0: 今年暑期，内蒙古文旅市场热力持续攀升，7到8月全区共接待国内外游客5852.8万人次，同比增长6.22%。请听报道。
1: 今年呼和浩特市密集落地高品质文旅活动，蒙超、东北超、速度赛马现场激情澎湃，潮流演绎、专业赛事双线出圈，20多场演唱会、音乐节接连上演。草莓音乐节首次落地敕勒川草原，2天迎来9.56万名乐迷。携程数据显示，7月赛事演出集中举办期间，呼和浩特市外地游客占比达78.7%，拉动消费97.95亿元。河北游客李女士：
6: 既能听到这个演唱会，也圆了我们一直想这个来这个呼和浩特，然后来草原的这个一个愿望。
1: 今年暑假，内蒙古文旅市场热力持续攀升。根据全区旅游业系统住宿登记人次和国内外游客抽样调查数据测算，7到8月，全区共接待国内外游客5852.8万人，总花费1066.05亿元。其中过夜游客贡献突出，消费链条加速延长。7到8月，全区共接待国内过夜游客2647.68万人次，占国内游客总量首次突破40%，达到45.7%。接待入境过夜游客53.87万人次，占入境游客总量首次超过90%。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刘晓峰：
7: 可观赏、可体验、可休闲的旅游业态是越来越多，我们的文化活动呢更加丰富，全区各地围绕着我们的文艺演出、非遗传播这一块的这个文化的活动是越来越多的，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游客。
1: 请听简讯。9月12号，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仪式暨呼伦贝尔市规范汉字听写大赛在呼伦贝尔市少年宫举行。来自呼伦贝尔市各旗市区、市直属学校共47个队伍、141人参加比赛。
0: 近日，兴安盟袁隆平院士工作站2026年耐盐碱水稻测产观摩会举行。兴盐2608耐盐碱水稻平均亩产552.67公斤，再创兴安盟盐碱地水稻产量新高。
1: 9月12号，生态猛蟹邂逅核桃首届猛蟹开捕活动暨创新联合体启动仪式在巴彦淖尔市航警后旗金沙湾猛蟹基地隆重举行。
0: 今年前8个月，满洲里市跨境电商出口额达54.56亿元。

0: 元，同比增长1373%，体量接近2025年全年的5倍，外贸发展势头迅猛。
1: 9月13号，2026年斯特拉阿拉善越野挑战赛在阿拉善左旗巴润别利镇卫拉特部落火热开赛。来自国内多个城市以及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的700余名选手参赛。
0: 9月12号，呼伦贝尔森林英雄会2026呼伦贝尔凤凰山极境越野徒步挑战活动在雅克什市凤凰山景区鸣枪开赛。来自江西、山西、黑龙江等全国各地的700余名徒步爱好者展开一场亲近自然、挑战自我的极境之旅。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张海涛，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
2: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四，以下是内容提要。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1: 2.0浩特依托向北开放区位优势，做强集散功能，延伸跨境服务链条，口岸枢纽效应加速释放。
2: 锡林郭勒盟就业服务中心全力构建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留得动基层就业新格局，
1: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镶黄旗以生态提质绘就草原小镇幸福底色。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质量发展调研行，依托二连浩特公路口岸向北开放的区位优势，当地物流企业深耕出口主业，持续做强集散功能，延伸跨境服务链条，境内外园区联动、软硬件协同发力，推动贸易生态不断升级，口岸枢纽效应加速释放。
3: 西蒙融媒记者艾丽丝、薛竹音、苏伦嘎、戈顺龙、方明报道。所在二连浩特市环宇国际物流园区，运输车辆往来不断，一派繁忙。整个园区占地面积55万平方米，是国家级物流枢纽承载平台，海关直接驻场办公。这里可以提供从装卸、仓储到通关、中转、出口货物一站式全流程服务。 目前已承载二连浩特公路口岸约60%的出口业务，聚集近300家货代和外贸企业，带动就业近5000人，是口岸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出口公共服务平台。为破解货物出口配送难题， 2025年环宇国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市巴彦朱日河区建设境外商贸物流园区。环宇国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孙伟赫。
4: 境外园区一期已经建成并启动招商，一方面开展零担货物集散分拨，另一方面打造商品展销与企业商务服务基地，全力运营好乌兰巴托境外园区，完善跨境服务全链条。境内高效集散、海外精准赋能，内外联动的跨境出口通道持续通畅。
5: 新材料、工矿物资、日用消费品等各类优质产品通过一体化物流体系稳定出口蒙古国，有效补齐口岸跨境贸易短板，持续优化外贸营商环境。二连浩特市商务局通关协调科科长纳仁高娃：
1: 完善境外园区配套服务，持续拓宽对外贸易渠道，不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畅通通关物流体系，引导更多本土优势产品走出国门。 锡林郭勒盟就业服务中心以就业见习、人才储备、社区民生为抓手，坚持政策引领、服务保障、岗位支撑、渠道畅通并重，全力构建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留得动的基层就业新格局。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包小虎、杨小旭报道。
6: 针对部分高校毕业生求职方向模糊、实践经验不足问题，锡林郭勒盟就业服务中心把就业见习作为提升就业能力的重要切口，为他们铺好从校园到职场的道路。

0: 职场的就业之路。在新林美英食品有限公司，2025年毕业生崔晓东正熟练地处理着日常工作。得益于1131就业服务平台，他获得就业见习机会，目前公司准备和他续约留用。见习期间，崔晓东不仅负责人力资源工作，还参与到直播业务，个人能力得到充分锻炼。高校毕业生崔晓东：
1: 我在公司呢，当然是人力行政专员这一职，我也会尽快融入这个公司这个大家庭。我以后呢，努力的工作，然后好好的发展自己。
0: 为鼓励毕业生留在基层、深耕一线，新林郭勒盟大力推进中小企业人才储备计划，让储备人员留得住、有奔头，精准摸排岗位缺口和专业要求，确保才进其用、人岗相适。截至目前，全盟共有636家见习单位，提供9825个见习岗位。近四年，已有3273名青年通过见习积累经验，顺利实现就业。在锡林浩特市喜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见习人员傅雅婷、潘浩哲正在各自岗位上忙碌，他们分别于2025年、2026年毕业，受益就业见习政策，找到心仪的工作。两人主要从事拍摄、剪辑、公众号运营、直播等工作，在校学到的技能和知识有了用武之地。见习人员傅雅婷：
2: 我掌握了一些，比如说什么活动的从开始策划，然后到中期的一个准备，再到后期的一个复盘，然后也增强了我的团队的协作能力。
0: 新林郭勒盟始终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民生工作重中之重，今年累计举办各类招聘活动284场，提供就业岗位44207个，达成就业意向7709人，开展形式多样的入企探岗活动17，让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在新林郭勒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
3: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新型区，
4: 镶黄旗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体制升级，紧紧围绕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扎实做好草原保护、污染防治各项工作，手牢全旗生态底色，把生态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群众身边的幸福感。西蒙融媒记者吴云、塔纳、薛静、武承泽、袁宝乐、王淑荣报道。
5: 来到新宝拉格镇阿斯尔音乐生态风情园，格桑花盛情怒放，与园区民族乐器雕塑交相辉映，生态步道、座椅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打造一步换景观赏园区的同时，也满足各族群众休闲健身需求。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居民吴刚：
6: 每天下班过来溜达溜达，看看这个美丽的风景，环境也好了，心情也好了。
5: 从城镇风情园往城郊方向行驶，来到镶黄旗污水处理厂围水人工湿地，水面上鸿雁、野鸭等候鸟结伴游弋，30多只散养鹅在岸边浅滩悠闲游动，连片的芦苇随风摇曳，岸畔的野花顺着木栈道一路扑向远方，抬眼是澄澈蓝天，低头是粼粼水波，满眼都是舒展的生态景致。这片美丽的湿地所有景观用水全部来自当地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达标围水。2023年，镶黄旗利用当地日处理围水建设污水处理厂围水人工湿地项目，促进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向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统筹转变，成为全盟范例。近年来，镶黄旗持续加码城镇人居环境升级，不断提升城镇绿化品质。目前，新宝拉格镇建成区绿地率达到21.29%，绿化覆盖率28%，人均公园绿地20.45平方米，逐年加大广场街巷绿植补植、花卉栽种投入，推进城区噪声地图编制、重点区域噪声专项整治，持续优化镇区人居环境。镶黄旗生态环境分局局长周继元：
7: 下一步，我们将扛牢生态监管职责，补齐短板弱项，持续放大生态优势，努力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牧民富。
3: 西蒙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报道。近日，第八届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化国际学术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郑兰旗人民政府联合多方机构签署国际合作备忘录，共同推进原上都遗址数字化保护与国际化活化利用。 这届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化国际学术论坛以共鸣活态遗产数字未来为主题，汇聚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新路径。论坛期间，郑兰旗人民政府、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北京青城瑞县数字科技研究院与意大利瓦伦蒂尼宫遗址管理处四方正式签署国际合作备忘录。依托此次国际合作，郑兰旗将引入国际先进保护理念和数字技术，运用数字孪生、智慧遗产建设等前沿手段，持续提升原上都世界文化遗产科学化保护、数字化展示和创新性利用水平，通过中外遗产资源优势互补，进一步拓宽文化国际传播渠道，为锡林郭勒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8: 十大民生工程进行时，
4: 多伦县善因社区以党建为引领，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把便民服务做细，基层治理做实，民生福祉做优，用常态化接地气的暖心服务织密民生保障网，让民生工程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暖到群众心田。西蒙荣媒记者张基元、巴亚尔图、赛涵、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9: 走进善因社区，一张张承载居民期盼的微心愿便利贴，一幕幕定格服务瞬间的实景照片，勾勒出基层治理的温情底色。近年来，善因社区坚持以治理提质赋能民生改善，常态化开展困难群众帮扶、邻里纠纷化解、便民惠民服务等工作，切实把群众的小事实事办实办好，同时创新党建家服务模式，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助力居民居家就业。多伦县善因社区党委委员高艳龙：
10: 依靠家门口的红色阵地，引导我们的居民树立把家庭治理好、家风端正才能事业兴旺、家业长久发达的理念，从而更好地推动平安社区建设。
9: 社区构建党小组、家网格员、家联户长铁三角治理体系，组建党员调解志愿服务队，靠前排查化解邻里矛盾纠纷，两年间成功调解各类矛盾85起，调解成功率达98%。同时聚焦辖区基础设施短板，针对性开展民生改造，持续完善社区人居环境。高艳龙：
10: 对小区部分老化的设施进行集资维修，对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帮办服务，协助退休认证，定期开展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爱心义检等便民活动。
9: 善因社区以实干回应期盼，交出一份温暖扎实的民生答卷，成为全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示范样板，立足善因社区试点经验，多伦县探索组建居家养老康养社会企业，在健全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同时，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实现养老服务提质与群众增收致富双向赋能。多伦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屈春雪：
11: 我们深化大党建工作格局，统筹整合县内各类资源，持续建强基层组织体系，夯实队伍建设。另一方面，我们形成了多部门联动，抓实一社一品创建，引导各社区打造治理载体，以点带面，推动全县基层治理整体提升。
3: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建立问题发现、交办督办、整改消耗、成效巩固全链条闭环管理模式，截至目前累计产生办件13.7万多件。
4: 近日，由东乌珠穆沁旗红十字会孵化申报、锡林郭勒盟红十字会遴选报送的《毡房里的依靠：16子流动毡房赋能边境牧区蒙彝智慧养老新模式》，荣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系统志愿服务与青少年社会实践项目大赛志愿服务一类支持项目。
3: 今年，锡林浩特市全力推进供水提质增效项目落地实施，争取项目资金1450万元，计划新建水源井118眼、储水窖15座。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达80%。
4: 近日，东乌珠穆沁旗乌拉盖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纳入自治区15/5新增规划电网工程清单， 列为全区500千伏重点主网架工程项目。
3: 日前，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两级消防救援部门深入锡林浩特市多处住宅小区，

0: 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现场督促并指导物业单位相关居民立即开展清理整改。
1: 近日，锡林浩特植物园温室馆二楼动植物科技馆正式对外开放，展馆聚焦锡林郭勒本土生态，用标本图文科普的形式带领市民认识家乡的地质地貌、草原动植物资源。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周欣欣、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期播出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是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那么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到的这句是：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食用合格碘盐。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的话题呢，我们来说说跟血管有关系，是吧？其实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应该说跟身体有关的血管是一个很重要我们去关注的一个部分。大家知道这心脏是一泵一泵的向全身来供血，那么动脉血流也随之出现强弱的波动。那么在一些特定的位置，粗大的动脉离皮肤很近，我们轻轻触摸就可以感受到它的搏动，它是感知自身健康的一个极好的窗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血管好不好啊。身体有七个地方是能摸出来的。
1: 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身血管的三个高危路段。那这三个高危路段一旦堵塞的话，将可能会引发致命的危险。首先呢，是下肢血管。下肢离心脏最远，且血液逆流而上，血管内皮损伤风险大，胆固醇容易在下肢血管沉积，堵塞血管。下肢血管堵塞早期起病是隐匿的，主要的表现呢是为间歇性跛行，建议出现行走后腿脚发凉、发麻、疼痛，或者是腿部肿胀、皮肤颜色苍白、瘙痒、溃疡，那就要尽早就医检查了。
0: 那么第二个我们要说到是颈动脉。颈动脉系统它是连接心脏与大脑最重要的血管，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的衰退，颈动脉特别容易发生堵塞，它的病变可导致严重的脑血管病，这就是大家比较可能知道的，是吧？那么颈动脉发生病变之前，它是会发出预警信号的，比如说语言障碍、理解能力下降、手脚不协调、突然出现眼前发黑等这样一些症状。但是呢，眼前发黑这种一般数分钟之后即可缓解，出现以上情况要及时就医了，也就是说你的颈动脉可能在给你发信号。
1: 第三条就是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呢是给心脏供血的血管，如果发生了堵塞狭窄，心脏供血就会受到限制，缺血严重的话还会产生胸痛，持续性的胸痛更是危险，这就说明冠状动脉已经完全堵塞，血流中断，持续15到20分钟以上，心肌就会坏死，也就是所谓的心梗。
0: 心梗发作，如果错过了黄金的救治时间，基本上就很难救回来了哈。所以说，以上就是这三个比较重要的下肢血管、颈动脉和冠状动脉。下面要说到就是我们刚才在文章一开始提到有七个血管，它是可以摸出来的，是吧？它这个叫搏动点。那么我们看到来自于一位专业医生，他就画出了身体上的七个搏动点，就能够观测到你的血管是否出现了问题。第一个就是颞部搏动点，这个头部两侧太阳穴的位置，它是颞浅动脉搏动点，你用手触摸其实就可以感受得到，但是心率增快、血压增高的时候，不需要手摸也可以感受到剧烈的搏动。这个呢，我觉得有些朋友收音机前的可能已经有过这种感受，是吧？当你血压升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太阳穴那个附近那个血管跳着疼，甚至头痛欲裂。这种，反正我是，比如说几天连续休息不好，会有这样的状况。尤其女性在生理期也会有，是吧？这个时候需要静坐休息，监测血压。如果你的血压持续升高的话，一定要口服降压药物。这是我们的颞部搏动点，其实主要是指头部两侧太阳穴的位置。
1: 第二个搏动点是搏动性耳鸣。如果我们的耳朵内会间歇性的出现规律跳动样的耳鸣， 比如波涛声、脉搏声，这大多是血管异常所导致，严重者一定要及时就医。
0: 嗯，这个我曾经也有过啊，原来它因为是这个搏动点是吧，还有这个颈部的搏动点，它是在哪儿呢，就是双侧颈部喉头两侧，这个大家可以现在去摸一下是吧，是我们颈动脉的搏动点，急救的时候经常会第一时间探查这处是否有搏动，判断是否出现了心脏骤停。那么对于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颈动脉狭窄的患者，常规检查的时候是不建议触诊啊，注意叫不建议触诊压迫搏动点的，以免出现斑块脱落引发脑梗死。如果有显著的颈动脉狭窄，用听诊器可以听到呼呼的吹风样的杂音，这就需要及时到血管外科就诊了。所以说呢，我们如果你没有这个问题你可以是吧，但是已经是粥样硬化要特别注意，不能这种压迫了啊。
1: 第四个搏动点是手腕搏动点，在手腕的掌侧，内外分别是尺动脉和桡动脉的搏动点，如果您同时按压的时候呢，就可能会出现手部缺血、苍白或者麻木，如果脉搏没有办法触及或者减弱，就要警惕锁骨下动脉、上肢动脉闭塞或者狭窄的问题了。
0: 这个其实大家不知道，可以自己去找一找哈，这个内外手掌两侧嘛，还有这个叫腹股沟搏动点，也就是在大腿根部腹股沟的中点，它是这个中间的中啊，它是这个股动脉搏动点，那么稍稍的用力按压就可以触及下肢动脉搏动，如果一侧减弱或者消失，那你需要警惕的是动脉狭窄闭塞，以免诱发该侧下肢缺血，如果你摸到了搏动的大包，那就要检查是否出现了股动脉瘤。
1: 第六点呢是足背的搏动点，足背的大脚趾与二脚趾的指缝延长线上面可以触及到足背动脉的搏动，如果这个地方搏动微弱或者消失，那就是提示啊我们的足部血运减少了。
0: 第七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是肚脐的脐哈，脐周搏动性包块，除了特别消瘦的人群，一般人的肚脐周围没有办法触及到动脉搏动，一旦摸到搏动性的包块的话，而且手掌轻压之后可以感受周期性搏动，那你需要警惕叫腹主动脉瘤，腹部的腹，患者应该及时到血管外科筛查，以防腹主动脉瘤出现破裂导致大出血或者是猝死。刚才说到特别消瘦的人，因为他太瘦了你可能能摸到，其他人因为有脂肪嘛是吧，其实不容易，但是他有这种搏动性的包块的话就要特别注意了，那可能就是出现了这个肿瘤这个状况。这就是以上说到的七个我们自己就能摸出的搏动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如何去保护我们的血管。血管生来是柔软通畅富有弹性的，但是呢血管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老化变硬，甚至出现堵塞。想要长寿的话，我们就要让我们的这个血管呢尽量保持年轻化。所以呢在下面的时间给大家三个建议。 首先第一点，那就是要食养了。血管需要脂肪和碳水，这个食养血管要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要求，保证平均我们每天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 每周25种以上， 而且呢还要适当的多吃富含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优质蛋白、膳食纤维等一些血管友好的食物， 少吃腌肉、炸鸡、肥肉、甜品等高盐高油或者高糖的食物。虽然说饮食强调是限制高脂高糖食物摄入，尤其是饱和脂肪添加糖，但是如果您极端低脂低碳水饮食，甚至零摄入的这种行为的话，反而可能还会增加体脂，升了这个血糖。嗯，
1: 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任何事情过犹不及，是吧？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哈。这个第一个是关于食养需要脂肪和碳水，很多人就开始戒碳水，特别不好。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嘛，就是东方人尤其中国人，我们从自古到现在我们都是吃什么的，像我们属于这个如果按古时候来说是北方匈奴的这个地方哈，因为我们在关外嘛，但是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当地是要吃这个肉， 冬天它冬季比较长，比较严寒，但是从根源来说，我们其实都要吃种子，要吃这个碳水的，才能保证你身体最基本的一些热量呀、营养的摄取呀。所以就有的时候不要随意断碳水哈。下面说到是动氧，它指什么意思？就是针对不同的血管有些不同的一些运动。有氧运动它不仅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还能够增进心肺功能，加速血流对血管内壁的适度冲刷， 保持血管的弹性，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身体活动。你看啊，叫中等，比如说快走、骑车、跑步等，但是跑步也不要太快。心血管的疾病患者，你可以选择太极拳、健步走等中低强度运动。那么，养护静脉血管的重点在于什么呢？一紧一松，比如说这个踝蹦锻炼，可以通过就是
0: 就是你可以勾伸脚尖儿，给下肢的血管加压，改善这个血液的瘀滞。这个踝是脚踝的踝，蹦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水泵的泵啊，这个叫给它叫做踝蹦锻炼，其实就是告诉大家勾伸这个脚尖儿啊，可以躺在床上是吧，勾伸脚尖儿，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的这个运动的方式，这是动养。最后一点呢就是医养了，要早发现早维护血管。 通常来说，早期的血管病没有任何的症状，早诊治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定期的进行心电图、心脏彩超、血常规等一些检查，以便可以发现早期的异常，尽早的干预。如果已经确诊了血管疾病，就要遵医嘱规律用药，稳住血压、血糖等一些指标，并且还要定期的监测。
1: 对，这个我们说到就是有七个这个搏动点，我们的血管这些搏动点，如果你去摸的话，通过触摸是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是否有些问题哈。刚才最后也说到了要动养嘛，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有些人就问说，这患有心血管疾病到底还能运动吗？或者说能有哪些运动呢？其实我们知道运动对健康的益处已经由大量的循证医学证据所证实。然而在看到运动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 不适当的运动可能会带来的风险。那么我们也是看到就是中国发布了心血管运动医学指南哈，在指南当中就是希望可以帮助那些因为心血管疾病而犹豫是否进行运动的患者安心的参与到运动的康复当中来。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是为普通大众来提供科学的运动指导，以免在运动当中猝死等一些极端不良的心血管事件发生。其实呢我们也知道就是 像有，我记得有听过新闻吧，就是比如说打羽毛球，强烈运动之后，有些是在夏天，然后就喝那个冰水，结果猝死。 这些都是有的。有的时候呢，就是你在运动过程当中出现问题，就可能它属于不适当运动。所以我们今天通过这个就是相关的文章去了解一下哈。
0: 对，适度的运动是对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康复和治疗大有益处的，这已经被很多大样临床的研究所证实，也正是这次这个指南发布的重要的依据。然而并非是所有的心血管疾病患者都能够如此顺利的回归运动。生活当中呢，我们更常见到的就是心血管疾病患者想运动而不敢动，比如安装了支架的患者。此外呢，像有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焦虑症和抑郁症等都是常见的慢性病，这些呢也都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那么这些疾病患者在想运动的时候，往往也得不到必要的支持。如何帮助这类患者进行安全的运动锻炼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本指南了。
1: 这个指南它为具有就是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人群和其他慢性病患者都提供了一些运动的管理建议。那这里面就是既指出特定人群运动相关的潜在心血管风险，又推荐了降低风险、改善这个心功能的可选的一些这个运动方案啊。这里面特别要说到，像高危心血管疾病患者的运动管理要单独的去说一下，因为它里面纳入了急性心肌梗死、冠状动脉旁路移植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后、心力衰竭、心脏移植术后等复杂而高危的临床情形。其实我们想说这些，就是告诉你，如果有这样一些病症的人，要特别注意这个运动了。所以呢，这个运动就是无论普通人群还是心血管疾病患者，你首先要特别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啊，进行必要的风险评估再进行锻炼才是最重要的。
0: 那么做这些呢，也是为了能够保障运动安全。有运动习惯而且风险低或者是风险中等的人群可以不限制运动，包括竞技性的运动。久坐不动者和高风险或极高风险人群可以进行低强度运动，此时不需要进一步的进行风险评估。如果是计划参与高强度运动的人群或者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那就需要在运动之前进行风险筛查以及相关的评估了。
1: 那么说到风险筛查，它的手段包括病史采集、心电图、超声心动图、心肺运动试验等。心肺运动试验是目前综合判断心肺功能最准确的检查，可以通过测定人在休息、运动及运动结束时恢复期每一次呼吸的氧摄取量、二氧化碳排出量和通气量及心率、血压、心电图等，全面客观地把握其运动反应、心肺功能储备和功能受损程度，为制定个性化的运动处方提供科学依据。目前啊，很多三甲医院的心血管科都有相应的亚专科可以提供运动风险评估服务。那么在评估的基础之上呢，医生也会给出就是包含运动频率、强度、时间、类型、运动量及进阶计划在内的运动处方。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0: 拜拜。

0: 点菜真是太难了。
1: 不难啊，聚会点菜就是个数学问题，咱十个人一人俩菜，得点20个菜。
2: 我看呀，这是个物理学问题，一张桌子能承重50公斤，照着50个菜。
3: 要我说，这是经济学问题，你们谁都不缺钱，点少了可对不住钱包啊。
0: 其实啊，聚会点菜最终是个社会学问题，点的不够吃，面子上太难看。

0: 点一个菜能点出这么多问题？
1: 聚会点菜刚好够吃就没问题，开始少点不够再加，使用公勺公筷，吃不了干干净净打包带走，爱面子图阔气，造成粮食浪费，那可真成了大问题。好啦，点菜的问题都解决了，先上八菜一汤怎么样？
2: 没问题。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